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未完的皇城相府之旅。陈廷敬，字子端，号说言，清代泽州府阳城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考取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最初名字为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的人，所以啊，朝廷给他加上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大清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同时，陈廷敬还是伟大的学者，工诗文，气质高远，文辞渊雅，有50卷五廷文编收入《四库全书》，其中诗歌20卷，还有《五廷山人》第二集3卷等作品，一生文学著作无数。第一版的康熙字典便是由陈廷敬主编的。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修字典。全书42卷，字数达47035字，比明代字汇多出了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康熙字典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这部字典取材丰富，文化内涵颇为深远，具有词典的作用，可称为大而全。它可以查到

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相府之中设有康熙字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从第一版到后续各种版本的字典无数，十分珍贵。同时还有中华字典博物馆，大家可以在这里追溯字典的起源发展，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字典的文化，是一场深度的文化游览和学习。登上城墙，古城全貌可以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院落整齐有序，构筑成了整个相府，颇有气势。相府依地势而建，层层而上，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特色既可以让家族成员之间往来方便，也是古代防御外来侵犯之时，四通八达的巷子便于防御和逃生。凉亭一直是古代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便于纳凉之用，也是休息之处。虚怀亭在登楼的台阶之上而筑，在亭子里休息，既能够欣赏院落小池塘的景色，也能够登高远望。相府呈方形布局而建，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阁楼，作为上下城墙之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院落布局。走下城墙，我们步入相府中唯一的后花园——纸园。纸园精致而秀雅，有湖，有山，有竹，有花，有树，有亭，万千自然风光汇聚于此。对称设计是古代院落的基本设计构思，不仅仅看起来美而且整齐，同时呢，也是古代有规有矩的思想的赋予。楼院的户有没有过多精细的雕刻，却十分的精致，这是文人雅士朴素思想的体现。相府之中楼宇之间的门，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均为半圆形门头。由于山西地区冬天风大，所以门框设计都不高也不大，这是在冬天为了更好的保暖。门头半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提高采光性。最开始就有说到，陈氏家族五代人当中，进士即高官无数，其中啊最有影响力的九位进士在相府里都一一的展示出来，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画像都有所不同，着装也不一样，体现了每一位官人的官职以及个性。编钟乐舞是古代皇庭之中迎接贵宾以及重大节庆之时才有的表演，也是古代乐器和舞蹈发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以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古代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祭祀、农事、征战以及宫廷宴乐的情景。今天有幸在皇城相府里，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到如此文雅的舞蹈和极具雅兴的编钟音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八音会，这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就是使用鼓、锣、钹、弦、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演奏出曲调，故称为八音会，也是相府之中保留下来的古文化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对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建国初期，晋城所辖境内八音会组织较为普遍，很是兴盛。其艺术特点呢，大致有三：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本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在皇城相府的藏冰洞这里，每天白天都会有八音会的演奏，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现场听一曲真是艺术享受，震撼心灵。酒文化也是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雅士喜欢把酒对歌，也正因为此，在这里相府里陈列着一坛坛的老酒。树德院位居内城之东北角，建于明嘉靖年间，该院为东西向的两个并列四合院，主院由正房、厢房和岛座围合而成。
正房为三层楼房，采用明三暗五形式，厢房和岛座均为二层楼，院落四角为封闭或开敞的天井。树德院依旧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家私保存也十分完整，木质的家具精致而实用，墙壁之上的砖雕也是这里独有的特色，栩栩如生的狮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古代雕刻师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也能长久保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城墙内四周设有藏兵洞，计五层125间，为战士家丁堕夫藏身小憩之用。内城北部建有一高堡楼，名曰河山楼，长3丈4尺，宽2丈4尺，高有10丈，楼分7层，层间有楼内梯道或者是木梯相通，底层深入地下备有水井、石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有暗道通往城外，是战乱时族人避敌藏身之处。行走在城墙之上，吹来阵阵清风，十分的舒服，迎风飘动的旗帜，这一切仿佛都能回到400年前。那时候的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静静地在这里看着风景呢？不愧是皇城相府，这里有着渊远的家族传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的建筑形式，有着与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结合的历史。皇城相府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是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堡垒式的北方官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和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次我们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沈从文的《边城》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代代农村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与命运抗争，或随波逐流，奏响了一曲曲平凡而又绝壮的历史悲歌。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作家胡甘带来的一本小说《村庄》。《村庄》这本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坐落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经常开口子的大运河边上。自晚清至建国以后，这个普通的小村落经历百年沧桑的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却反映出了时代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村庄的作者胡甘本名韩卫东，他就出生在华北的大运河边上，幼年经历过一段贫寒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积累，使他对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难得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生活以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触，深情而又隐晦地讲述了出来。通过一些小人物、小细节，把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人情世故，以及在特殊时期情境下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群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大半生在京城奔波的相爷的返乡，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命运与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陈年旧事，那些苦乐人生，也因为相爷的出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联系也很快烟消云散。村庄里的人们像相爷一样，重新又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相爷、府国良、贵爷、瞎补丁、哼奶奶、大喇叭、白占光，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们生如蝼蚁，却个个都是角儿。他们的生活、爱恨情欲、人物个性及命运密实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画卷。读村庄，读的是一种情怀。读着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会让人时常陷入沉思。现在的农村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渐渐老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写，有人还愿意去读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怀旧是一种永远的情怀。且不说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但很多人的根确实在农村，在那片热土上。即使我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里却有我们最亲最近的父辈、祖辈的足迹。我们曾无数次听父辈们回忆那一段岁月，回忆那过往的种种酸甜苦辣的生活。所以每每读到这样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总会倍感亲切，就像在重温父辈们的人生一样。 读小说村庄，读的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都是角儿，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又富有传奇色彩的，而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造就了人。相爷的发达源于他抓住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而他回乡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傅国梁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曾经辉煌的过去，而战争夺去了他的双腿，让他彻底沉沦。相爷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傅国梁的另一面，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而那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作者通过描写村庄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一次次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挖掘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变革、文化政治复杂的深层原因与个体生命人性之间相互作用、纠缠和角力的过程，这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值得每位读者反复品味的厚重分量。读村庄也是在读人生、读人性。人生短暂，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之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但通过村庄里的故事，我们亦能深刻地体会福祸相依的道理。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这些浪花除了推动历史长河在不断向前延伸之外，更让这条河流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读这些故事，便是在感受这些或大或小的浪花奏出的乐章。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70后著名作家冯唐曾写过一篇关于文艺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绝大多数时候只想着有用，做一个有用的人，只做有用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可能很无趣。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三观类似的人存在，不认同这套三观的人受到持续而稳定的排斥，那么这个城市即使极其现代化，极其宜居，也难免极其无聊。如果一个时代越来越鄙视那些不主流的、不务实的、不上进的人和事物，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好玩。至于你会不会认可冯唐的观点，我们不妨在听了他的这篇文章《最文艺的事儿》之后再下定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回看历史，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世说新语》，非常治愈。整本《世说新语》中最文艺的事要数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市，命浊酒，四望皎然，阴气彷徨，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眼，即便夜乘小船救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王子猷雪夜醒来，开门，开酒，看到白茫茫一片，吟诗，饮酒，想起好友戴安道，随即乘小船去看他，一晚才到。到了门没进就回去了，人说：你有病啊？他说：我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一定要见到小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戴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换一个角度，如果王子猷真能做到折腾这一夜临门不入也尽兴，也的确是至情至性至纯至真的男子，满足了自己，不给他人添任何麻烦，甚至不让他人知道。雪霁长空，旷野飞鸿，自编自导自演自嗨，简直是生活楷模。可惜的是，更多见的是假王子猷，尽管能做到雪夜访戴，但是之后一定会让小戴知道，之后很可能连续发朋友圈。巡视周边，我问朋友们，在你至今为止的一生中，你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理工男基本选择忽略我的问题，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收到的回复中，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100个小说的开头，其中20-30个开头有上万字，个别开头非常有力。这个朋友挣够1-2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却能忍住不著不述，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他有极强的鉴赏力，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思考人生，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去当和尚。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百个国家，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一个人出国，每到一处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拍张照片，一张都不发给他。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 Uber 叫车，她和司机说：我在一个像极了小白象的云彩下等您。司机反问：你脑子有病吗？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应该是在40岁生日之前的2年，几乎每晚应酬喝酒，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不二。我固执地认为40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我在40岁生日之前2天写完不二，

0: 我问我老妈，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我干过最文艺的事是生下了你，你是老三，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现在想起来似乎相当文艺。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天大的理抵不过我高兴，人活天地间，不高兴不痛快的事太多了，占的比例太高了。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不着调一点，纯粹个人主义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来自冯唐，最文艺的事儿。就像作者说到的，人活天地间，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您说呢？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

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0: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1: 是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嗜好。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恰包裹着光的胚胎。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3: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盐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
3: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之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7年，我们来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合说一段两个人的世界。
7: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8: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7: 那为什么呀？
8: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7: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8: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7: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8: 嗯，
7: 有魅力。
8: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7: 得了，
8: 不行你啊！
7: 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
8: 啊，
7: 像江河。
8: 江河算什么呀？
7: 啊，
8: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7: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8: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7: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8: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7: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8: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7: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8: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7: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
8: 哎，
7: 皇帝专门管宰相。
8: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7: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8: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说？
7: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8: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7: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8: 啊，
7: 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8: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7: 男人就是电视机，
8: 女人就是遥控器。
7: 那男人是录像机，
8: 女人是遥控器。
7: 男人是影碟机，
8: 女人遥控器。
7: 男人是大公鸡，
8: 女人遥控器。
7: 就这遥控啊，
8: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7: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8: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7: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8: 怎么受优待？
7: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8: 啊，
7: 有孕妇专座。
8: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7: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8: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7: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8: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7: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8: 女人擅长抑

0: 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钢了都、啊。哎
1: 呀，那女子
0: 巾帼英雄、啊、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是一个女的。
1: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那甭管怎么说、嗯，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儿。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儿。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这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啊、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1: 男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黎平，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世界》，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带来一段传统相声，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太平歌词》。
4: 谢谢。 出息了、啊、
5: 都知道相声一直围绕着这四门功课，
4: 哎，
5: 说学逗唱，
4: 嗯，
5: 一直我们练的都是这些。
4: 那天天得练，
5: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4: 是
5: 我们相声的唱分为学唱

0: 啊，还有本门唱，
1: 本功。
0: 学唱是学的这些曲艺戏曲
1: 太多了，
0: 歌曲啊，本门唱
1: 这个
0: 就是指太平间歌词。
1: 对，
0: 这个我们在夜里唱，这个意境
1: 没有啊，您还夜里唱？什么叫太平间歌词？
0: 加个间字显得安详，
1: 那玩意儿谁敢听啊呀？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哎，是我们相声的本门唱。
1: 是，
0: 过去唱太平歌词，有几位老先生唱的特别的好。
1: 您说说，
0: 有一位王兆林先生，
1: 知道，
0: 吉平三先生，
1: 大家呀，
0: 王长林先生，
1: 都是高人。
0: 三位老先生太平歌词唱的特别的好。
1: 是啊，
0: 但是很遗憾，
1: 怎么呢？
0: 这三位老先生呢，都已经故去了，
1: 哦，不在。
0: 太平歌词呢，现在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1: 也没这么邪乎，
0: 尤其像我们八零后的相声演员啊，会唱太平歌词的没有了，
1: 没那么绝对，反正唱的少。呦
0: 幸好我还健在。
1: 好了，这位，哎好嘛，行了您这乐不是好乐，
0: 就是这
1: 你怎么了？
0: 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1: 什么呀？
0: 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啊，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1: 是，
0: 我是很有希望和那三位老先生站在一起的。
1: 你早该找他们去了啊，对吧？哎，
0: 找他们干嘛？
1: 你们这儿凑桌麻将啊？
0: 没明白什么意思？
1: 您别这么狂，
0: 就是说我唱太平歌词啊，他们都不会。现在八零后就我会唱太平歌词，
1: 谁不会呀？谁不会？别这么吹，年轻人唱的不错，别这么狂，会唱人多了，
0: 多了，
1: 多了。
0: 谁？哎，谁会唱？哎，说出一个。
1: 干嘛？
0: 说
1: 干嘛呀？
0: 八零后谁会唱啊？我就地摔死他！谁会？
1: 就你这体格还撒这狠呢？嗯，嘿，甭耍横！我刚说完，会唱人多了，咱俩摔一试试。来一个。
0: 你会唱啊？
2: 摔死他！
0: 还有谁会？侯振鹏会吗？
1: 哎呀，行了，
0: 你我摔你难度小点。
1: 行了，别这么说话，知道吗？
0: 这个
1: 是，
0: 我承认你会唱。哎，我的搭档
1: 完了吗？
0: 路遥，哎，跟我搭档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1: 八年多了，
0: 长期跟着我啊，耳濡目染。哎，傻子也学会个一段两段的，对不对？
1: 我跟你学的，
0: 但是啊，你没我会的多。对，这个你要承认啊。
1: 谁没有？你会的哪段我不会啊？
0: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会的你能都会吗？
1: 可不是吗？
0: 我会的那个啊，你别说你会啊，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叫什么。
1: 嘿，你要这么说呀，啊，您唱一段，您唱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信吗？
0: 是这话？
1: 抬杠啊你是。哎，
0: 今儿在这儿当着咱天津父老乡亲啊，我唱出上句儿，你要接不上下句儿怎么办？
1: 接不上来
0: 怎么办？
1: 当着大伙儿的面磕头拜你为师。
0: 我收了，
1: 他收了啊！
0: 您各位见证人啊，咱一会儿旁边摆师大典。
1: 哎，行、啊，什么您就收了？
0: 你说我收了？
1: 不是，我要接上来怎么办？
0: 就我唱出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
1: 这怎么办？
0: 接上吧。
1: 哎，你倒不抬杠啊！
0: 我磕头拜你为师，
1: 那可以。
0: 咱现在开始。
1: 真是，
0: 你接不上来，
1: 我非得教训教训你。
0: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1: 你来呀、啊。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秦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
1: 耳朵有毛病啊，是怎么着？这都跟您唱好几句了。您这段要没猜错的话，好像叫韩信算卦，对吗？这段啊我会。
3: 会吗？
1: 哎，下去吧，下去。
2: 磕头啊，
1: 下去。下去干嘛去？对，人说的磕头啊，
3: 不是。您这不知道内情，您这是啥？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3: 这段是我知道他会，但是我故意要唱这个。
1: 没听说过。
3: 这不是
1: 您知道我会，您唱。
3: 这是有原因的
1: 啊，
3: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师之徒。
1: 对对啊，
3: 所以说我唱一个不会的
1: 啊，
3: 我们俩这话呛到这儿了。他磕头拜我为师，
1: 是
3: 这回头他不会，他磕头拜我为师，管他自己媳妇叫婶儿，这个不合适。
1: 哎。
3: 给你
1: 机会，对不对？合着我降辈儿，他不降是吧？
3: 给你们留个面子，对不对？
1: 哎哎哎，甭说这，甭给我留面子行吗？
3: 啊，
1: 甭给我留面子，您就唱那我不会的。
3: 那行，你要有这话的话，那好吧，咱现在开始。
1: 啊，行
3: 行吧，这段你肯定不会啊。
1: 来呀，
3: 你完了，听着。那隋炀帝不道他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那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这钢厂扔，有许多的老忠良都辞别了王帝家呀，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1: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柿子教的。还唱啊？哎，这段我也不敢说会啊，好像是秦琼观阵对吗？啊
2: 啊
1: 啊呀，这段啊我会。
3: 啊，对，这段他会啊，这段叫秦琼观阵。
1: 哎，我会，
3: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1: 啊，是
3: 我特别喜欢。后面数阵，我都没事，我老唱。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1: 啊，
3: 我要唱3个整遍。
1: 你不怕脱肛啊？
3: 就每一次我就唱的时候，我就老觉着就是隔壁有人偷听。
1: 哎，你说清楚了，
3: 你蹲坑听刺儿，对不对？对吧？这我没想到啊，偷听他把我动作都给我学下了，这我没想到。
1: 不是您受累，您蹲坑还有这姿势是吗？
3: 你别管，偷听的不能算，对不对？偷听这咱不能算吧？
1: 真矫情，
3: 自己会的。
1: 完了，别说了，这么着回想
3: 啊，
1: 头一段啊不算，二一段白饶，好不好？哎，你再接着唱。哎，你唱可是唱啊，你就唱一个谁都没听过的，谁全不会的。哎，还甭说您上厕所，就连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哼哼不出来的那个，来一段成吗？
3: 行，这段你就不会。
1: 你来呀，
3: 听着。侍从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头祖爷寿高腰会命短，六个人聚在五行中，谢谢山主，你给焦虑帮买票，还不敢干嘛干？你要死是吧？你要死是吧？你
1: 干嘛呀？这不至于，咱没那么大气性啊！干嘛您站住？站住！怎么了这？您落住了，好，他快飞起来了，你这，要不我找一绳给你拴上点儿，你不要紧的，啊？别早急啊，我还没说完呢。您这段好像叫太公卖面对吗？
3: 太公卖的还是拉面。从现在开始，
1: 哎，
3: 刚才那3个都不会。
1: 哎呦，
3: 从现在我再来一段。你要再会的话，我今天我不活着离开天津。
1: 什么模样这是？
3: 气蒙了我了，
1: 我都挪了位了。您这个没
3: 事，这回再来
1: 气，
3: 再来这段你要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留到这儿，我都不走了，行吗？
1: 你甭说这，
3: 再来，
1: 干嘛啊？
3: 带着板正，
1: 这位都快帕金森了，
3: 太气人了。
1: 不要紧的，
3: 来，这段你不会啊
1: 啊啊！你要唱你就好好唱啊，
3: 听着。
1: 在这逗猫呢。
4: 哎，这段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行了，就这段。
1: 哎，不不不，你一惊一乍，我躲开你啊。
4: 听好，听好，这段你不会啊，
1: 不会你唱啊。你唱不唱？
4: 唱唱没说不唱。
1: 你唱不唱？
4: 唱
1: 哪有这么多身段呀？还这姿势，什么五级翻板？你这个什么身段？这是
4: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
1: 啊？哪老先生？刘先生教您这姿势？
4: 没有。行了，这段你肯定不会了。
1: 唱啊，
4: 听着，
3: 那庄公先有。哎呀，
1: 行，各位，您都是懂的，这是没辙了。哎，就这段子，您还好意思拿出来唱呢？这天津老观众都会唱，知道吗？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这是劝人方。对吗？
4: 嘿，不对呀、
1: 啊，错不了啊，
4: 不对呀、啊，猜错了，猜错了，这段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1: 您不是，您这就是劝人方。
4: 我这怎么可能是劝人方呢？
1: 大家可都听见您唱了。
4: 对，听见什么了？
1: 您唱庄公闲游。
4: 是啊，我唱的庄公闲游
1: 啊，出趟城西。
4: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出城西了吗？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1: 哎，不是，我不管他这个。
4: 你这庄公闲游出城西都知道，老观众都知道，那是劝人方。我能唱劝人方吗？
1: 是我也，
4: 我能唱劝人方吗？
1: 我。不，您这老憋着动手不行啊！
4: 不动就废话，不动手怎么办呢？
1: 这去
4: 咋着什么急？你听我唱啊！
1: 我
4: 就唱，
1: 我拦早了是吧？
4: 对呀、啊，听着啊。
3: 那庄公闲游
1: 啊，
3: 出趟城西北。
1: 城西北？
4: 你出哪儿？
1: 出城西啊？
4: 我出城西北。我去新疆，你奔西藏
1: 啊！嗨，那跑不了那么远。
4: 自己说，这段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4: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4: 你能唱吗？
1: 不能。
4: 你服吗？
1: 不服。
4: 不会唱，不会唱，你不服你？
1: 您就一个字跟我不一样啊？
4: 谁说的？传统太平歌词后边当当当好几百句全不一样。
1: 哎，接着往下来。
4: 我下来。
1: 您往下唱，
4: 听着。
3: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4: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你说你那是什么词儿？
1: 我这就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4: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差距啊！
1: 啊，
4: 你那是骑驴，
1: 是是，
4: 我是骑老太太，
1: 不是骑老太太。
4: 什么话？
1: 老头抽你！
4: 我这是个老太太，一样吗？
1: 不一样。
4: 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4: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4: 你服吗？
1: 不服。
4: 怎么还不服？
1: 您后面有准词没有？
4: 太平歌词传统的好几百句呢，
1: 您往下唱。
4: 往下。
1: 哎，您唱一句这怎么服啊？
3: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4: 老太太
1: 啊，
3: 说这一日
1: 啊，
3: 这个老太太
1: 哦，
3: 家里带着有点闷的慌啊，
1: 哦，
3: 他要到
1: 嗯，
3: 街上去溜达溜达，
1: 您这词儿可够白的啊！溜达溜达啊！
3: 老太太出了门
1: 啊，
3: 上了外环。
1: 哎，老太太走着上外环啊，
3: 发现自己没有汽车跑得快。
1: 嗨。

0: 多明白呀、啊！
1: 老太太啊，下了主路啊，来到了夫妇路。
0: 哎呀呀，还赶晚了这玩意儿，哎，这家伙啊，
1: 来到了啊，
0: 哪儿？
1: 这里，这听相声
0: 啊啊，跑这儿来了，
1: 正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啊，中。
0: 哎呀呀呀，啊，行行行，
1: 回到家了，家啊。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0: 哇，这好体格！
1: 那了啊，老太太有点累了
0: 啊，是累了，
1: 哈哈笑啊，
0: 哈哈笑，
1: 吃点药
0: 啊，很该给你匀点药了啊，
1: 睡一觉
0: 啊，啊是，
1: 睡着了
0: 啊，睡着了。
1: 去世了，
0: 这么好，哎，完了，哎，这个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2: 听过吗？
0: 听过啊？这段会吗？啊？
2: 不会，
0: 你爱服不服？
2: 不问你了，
0: 好好，
2: 反正这段你不会吧？哎
0: 哎哎，挑了一段你不会了，大爷，哎哎，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可是再来一遍，就刚才您这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什么上外环，我可都记住了。您要唱错了，给您叫道好。二有一个跟您提一个小建议，这个东西您就不用打了，没板没眼没辙没韵，这叫什么玩意儿？您就唱就完了啊！咱给他盯着点，唱错了咱给他一大户，好吧？我这脑子差点，您帮我都记着点啊！他唱错了，您可盯着他。
1: 你们以为我真的唱不上来吗？
0: 你来啊，
1: 听词儿，哎。那庄公先要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0: 对，
1: 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还了阳。哎，
0: 哎哎，上庄馆，好的圈小。
1: 不是，怎么了？
0: 又怎么老太太又活了？
1: 我把她骨头活了给你唱续集。
0: 啊，不行不行，这不是连续剧，我们就听头了那段。
1: 啊，你想听刚才那段一字不落原原本本的再来一遍？
0: 就这意思，
1: 我哪记得住啊？
0: 还是骗
3: 子。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回响和路遥的太平歌词。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李金斗和陈永泉这对相声名宿。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武松打虎。
4: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5: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4: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5: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4: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5: 嘿，你全行啊。
4: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5: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4: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5: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4: 武松打虎，哎，您扮演谁？
5: 我扮演武松啊。
4: 我呢？
5: 你不是多面手吗？啊，你来个一杆四。
4: 一杆四，
5: 前面的九宝啊，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4: 哦，分出表演区来。哎，
5: 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4: 您请。嘣

0: 是怎么着？
1: 空来夸一拆来夸，
2: 二斤九毛盘连身，
1: 矿拆矿
2: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啊！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哦，
1: 你客官。哎，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董。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哦，
1: 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嗨，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抗拆，
2: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
1: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啊，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
2: 难道判案五天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啊！
0: 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杨明
1: 怎么着？
2: 吃海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
2: 抬抬抬抬
1: 抬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啊！
0: 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呀。
2: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哎，大汉同八音，
1: 怎么着？
2: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来着。
2: 来买酒宴。

0: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1: 有毛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我真是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正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呢？
1: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1: 跟巴得龙仓龙仓也得仓，抬抬抬抬抬。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打我打。
0: 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呀，我打。
1: 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营，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五营，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

0: 什么味儿？
1: 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嘿，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1: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被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
1: 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好，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到嘞，到嘞，我挤鼓去。
1: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要把你打架了。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是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干王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0: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陪您共同欣赏过的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治愈人的美好事物很多，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西瓜，但爱人的拥抱四季皆宜。那种拥抱在一起感受彼此体温的时刻，是再舒服不过了。躺在我怀中，

躺在我怀中，就这么静静地抱着，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脏跳动，只能听到彼此呼吸的声音。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世界太快了，从不等待，让我们很尴尬。这一句精辟的歌词，至今都觉得就是我自己生活的写真。快节奏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求生存，求发展，一个接连一个的人生议题，也把自己往前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停留，没有等待，没有宽容。即便你自己觉得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像个大人一样克制，有担当，同时也活在他人的眼光和期待中。朴树，别，千万别。

0: 朴树在这一首歌里看似循循善诱地告诉你，你要成熟，你要融入，像是自己对年轻人的忠告，但其实更多的应该也是一种反叛式的自嘲，试图打破现实的枷锁。愿此刻听歌的你我都能找到自己对成熟的理解，找到关于未来的答案，走上属于自己的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1: 唱歌。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离开某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如果他很容易激发我的脆弱、焦躁、不安，而我又无法改变时，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

0: 然和谐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7.9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30睡觉，早上7:00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

打工人呢别无选择，当时不回老板就没机会让你回了。从道理上来说，下班呢就应该好好休息，但从现实来说，随时随地回微信也是一种生理反应，24小时为公司待命更是一种时代病。工作和生活分开也是体力劳动的特点，比如你不能远程种地，但如今脑力劳动时代一机在手，工作和生活难以完全割裂，因此呢，明智的人只好回消息，避免第二天老板用9种办法来弄自己。甚至呢，下班回消息成为了一种内卷的竞争，回信息比别人快一点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本，各种的规训和服从的理由让下班后本来已经十分打扰到你的工作信息更加名正言顺和肆无忌惮。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需要有正义的声音发出，8小时工作制和周末双休的正当权益都是争取来的。现在呢，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的888仍然是一个理想，996呢反而成了实锤，甚至下班时间回工作消息也成了潜规则。不过呢，初入职场的95后呢，正在身体力行的用下班后不回消息来建立现代人的新型职场观。加班可以，下班后回消息不行，这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但本质上呢，加班和回消息所代表的价值感完全不一样。主动加班呢，是基于对兴趣的热爱以及给自己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的一种筹备啊。但是呢，95后愿意为了一份项目主动加班加点，即使他们给人留下了爱跳槽、爱裸辞、不愿加班等印象，但实际上呢，95后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并不低。还有不少人呢吐槽办公软件为什么下班还能发消息，下班回消息应该先打钱，这叫知识付费，一切不带报价的消息都是耍流氓，不该回。下班呢是我自己的时间，当然要好好休息了，多少钱？给200万，好的，尽管吩咐。那相比于这个很多公司倡导的工作生活融合，更多的职场人表示大可不必，请分开。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无数人呢挣扎在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啊，比如婚礼当天还在写程序，终于搞定了，结果呢岳父叫你去喝酒了。海岛潜水前还在问客户确认了吗，我这边马上要下水了。进产房前还在发微信，合同修改等一下啊，我生完孩子就看。这生活呢被工作蚕食，多半源自于下班后的消息。回消息确实只要1秒钟，但它却会给绵延不断的烦躁感进行不断的提升。即使这份工作不必此刻紧急完成，但压迫感是如影随形的。下班后收到消息，在本质上并非剥夺生活本身，而是剥夺生活乐趣。残忍之处在于，它保留你的生活，却不该让你掌控生活节奏。自己解决不了的消息，还要去找别的同事去解决，别的同事又要找其他同事，最后引来领导的关注。为了保命是互相甩锅，导致年终奖的减少，蝴蝶效应的根源就在于第一个下班聊工作的人问了一句在吗，另一个人回了一句在。所以啊，成熟的95后职场人呢更善于切割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班呢可以拼命燃，但下班时间请勿打扰。比如职场外的95后很少用自己的工作职务来框定自己，而是更多采用个性啊、性格或者说这个乐观啊、以及什么达人呐、兴趣啊啊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彰显自我的个性。那么追求个性和自我是95后人群当中最突出的特征了。工作中的他们呢通常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李诞所说，在工作中设置的一些奇怪的小习惯、小底线，通常呢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有人9点半就关机睡觉了，那么深夜紧急加班的消息，大家默认找不到他。有人从不早起，因为他也从不会在早上被加班的电话所吵醒。李诞的话呢，还有后半句啊，更何况偶尔打破自己的小原则时，那也是很爽的。按点睡觉的人，在必要时刻也是可以为了公司的大项目彻夜不眠的。不早起的人，在人手不够的时候也可以自告奋勇早上7点来公司，这往往更会博得别人的好感。比起那些24小时秒回工作信息的职场老黄牛，指挥重要信息的人不是站在工作的对立面，而是用行动向所有人告知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下班了，我也不会打扰你，我不回消息是我觉得我们都拥有下班自由，可以回，但要判断消息的内容和重要度。首先，是个手机都能打电话，不打电话而发消息，说明这件事啊并没有迫在眉睫。其次呢，重大决策多半呢是会给人留出足够的时间的，
尤其作为工作末端的螺丝钉，

下班后也未见得会遇到十分火急的一些指示，就算有也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最后呢，下班后无论是被迫回复还是发送消息，只发最有质量的消息才是唯一原则。要么是创造价值利人利己的消息，甲方爸爸要打款了你不发个账户吗？要么是简明扼要的消息，一段文字把问题交代清楚，是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做什么，有什么要去，时间节点是什么。而像在吗，打扰了有事找你，看到请回复，有空吗，有个忙想帮你等等，这些废话只透露出一个信息，我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但我就是要拿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来恶心你。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下班了之后

0: 看到这个工作消息有多恼火啊，该不该回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哎呀，好久没来这家咖啡馆了，发个朋友圈吧。在咖啡的香气中品味下班时光。嗯，怎么工作群又来消息了？都下班了还发啥通知啊？哎，
0: 各位同仁，咱们这次的大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就是方案上还有些小方面啊，需要再修改修改。那个小丽啊，就辛苦你了啊，还有两天的时间，你慢慢改，按照要求改就行啊，不着急，明天早晨拿给我看看就行。
2: 什么玩意儿啊，都下班了还布置工作，还不着急明天早晨看看，这是不着急吗？这是不让我睡觉的节奏啊。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
0: 小丽啊，刚才可能我发群里的消息你没看到啊，我再私信给你发一下吧。修改方案的事情呢就拜托你了，公司的存亡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我代表公司的所有同仁感谢你的付出。
2: 我的天哪，真是穷追不舍。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我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吧。嗯，这个不错，就看这个吧。
0: 小丽啊，我是吴总，你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回复消息呢？
2: 不会吧，还发？哼，看不见。
0: 小丽啊，你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吴总很担心你啊。
2: 看来不回是不会放过我了。吴总，不好意思，我刚才手机没电了，才充上一点就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知道了，不过明天早晨可能改不出来呀，这会儿都已经晚上九点了。
0: 小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没问题的，公司的发展就靠你了。
2: 吴总，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班了。
0: 我知道加班很辛苦啊，但是这个方案要得急啊，主要是你设计的，修改的部分只有你才行啊，所以呢只好拜托你了。
2: 可是我……
0: 你看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九点还有12个小时呢。
2: 吴总，您这意思是让我通宵都不睡觉了吗？我明天不是休息，我还有一天的工作呀。
0: 我的意思是你还有12个小时，你只需要抽出其中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还是有休息的时间的嘛。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睡得都晚，没有方案估计也得12点1点才睡觉的。
2: 吴总，2-3个小时肯定是做不完的，况且呢我也不是年轻人了，我也没那么晚睡，就算我那么晚睡，娱乐跟工作能一样吗？
0: 小丽啊，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加班，但是全公司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奖就靠这单了，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先修改着啊。
2: 哎，这算什么呀，我都要走了还要压榨我。哎，
0: 小丽啊，昨天真是辛苦你了。
2: 嗯，吴总，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0: 好的，你去忙吧。
2: 嗯，累了一天总算可以下班了。张哥，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3: 哦，小丽，你有什么事啊？
2: 我没什么事，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3: 哦，谢谢你，只是我最近没有什么胃口。
2: 怎么了？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3: 哦，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2: 又分手了？你们不是挺好吗？没关系，反正很快你们就会和好的，别难过。
3: 不，这次不一样，这次很严重。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愿意和我说说吗？
3: 我在办公室里还是不说了吧。
2: 那咱们去外面坐坐吧，反正也下班了。
3: 嗯。
2: 哥，我今天看你一天脸色都不好看，所以就想请你吃个饭，问问你怎么了。
3: 谢谢你的关心，哎呀，大概也只有你会这么关心我了。
2: 别这么说，关心你的人还是很多的，你们以前不经常也闹分手吗？过两天就和好了。
3: 哎，这一次是真的回不去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我女朋友她，她，
1: 哎呀，哥，你别哭啊，我给你拿纸巾。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
0: 她背叛了我。
1: 啊，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
0: 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大学同学，我听阿姨亲口跟我说的，说他们已经秘密领证了，所以。
1: 啊，没想到他居然，哎，你也别难过了，既然是他对不起你，你就不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背叛我。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0: 我都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1: 哥，其实你可以相信我的。
0: 小丽。
1: 哎呀，这谁呀，关键时候打什么视频电话呀。哎，吴总。
2: 小丽啊，我怕你在忙啊，没看到我发的消息，所以呢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啊，打个视频，因为这个事情呢比较紧急。
1: 吴总，什么事情呀？
2: 就上次那个方案嘛，你修改了之后客户大部分都很满意，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再修改一下。不着急，明天早晨9点放我桌上就行，我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1: 啊，又要加班？
0: 哦，小丽，不好意思，我耽误你工作了，你快回去忙吧。
1: 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得陪着你啊。
0: 公司的事情更重要一点，我不能拖你后腿，你快回去吧。
1: 又是吴总。喂，吴总，怎么了？
2: 小丽啊，不好意思，那个方案呢，今天晚上务必就要改完，12点之前你发我邮箱吧，客户那边明天就要开工了。
1: 啊？
0: 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那小丽，我先回家了啊，拜拜。
1: 哎，眼看着就要跟我哥哥有进展了，结果这该死的加班。
3: 对于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有多恼火，送各位一段话啊，最小限度占用对方的精力，就是最大限度节约所有人的时间。下班后不回消息的95后正在建立令人喜欢的职场新规则，也为职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工作的繁枝末节中不要去消耗自己，如果真的要去消耗，不如持续选择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8: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打开宝贝信箱，一位宝妈说自己的女儿3周岁了，只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总是很想要，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要上前去抢夺，而自己的东西呢，却坚决不肯和别人分享，除非呢是自己不要了的东西，才肯拿出来给别人。这位宝妈很苦恼，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育，才能让自己的女儿学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其实啊，对于一个3岁的儿童来说，东西没有你的、我的、我们的分法，在他们眼中啊，只有我的。尤其是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好的东西就该是我的。宝宝开始掌握了所有权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掌握这个东西可以和别人一块玩、一块用的概念。有时候不仅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东西，而且还会把别人的东西也认为是自己的，这就是他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去抢夺的原因了。有时宝宝抢别人的玩具是他表现自主和独立的方式，也是他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表示，这和大年龄儿童的霸道是不同的。儿童的这种拥有的概念是正常的，也是日后呢通往共享的必经之路，所以必须要让孩子懂得所有，他才能学会分享。分享呢是拿出我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共用，懂得所有比懂得分享要早得多。而在幼儿心理发展的过程中，2岁就懂得我的了，但是到3、4岁有的儿童才学会分享。这位宝妈想要让孩子学会分享，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呢，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凡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要学会分享是很困难的。这些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常常成为东西的贮藏者，以积累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表示自己多么有能耐。再者呢，不要勉强孩子去与人分享他的东西，这表明你把别的孩子看得比他更重要。在这个发展的敏感阶段，自我意识刚刚出现不久，他认为自己比别的孩子更重要，同时呢，他也渴望安全，和别人共享他的东西，他会感到自己的所有权被剥夺了，安全受到影响，所以他不愿意。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啊，把玩具让别的小朋友玩，哪怕是15分钟之后还给他，他也会感觉到这个玩具失去了，归还的概念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呢，他不愿意拿出来一起玩。所以我们要和孩子做一些借与还的游戏，让他懂得分享，借出之后仍然会得到。宝宝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宝妈们不要打骂宝宝，可以对宝宝说，是的，拿出你心爱的娃娃来一块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小朋友来了，你对他又特别好，把娃娃拿出来一块玩一会儿，他会很高兴的，妈妈也和你们一块玩好吗？而不要对宝宝说，你不给小朋友玩不是好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如果宝妈遇到有可能自己的宝宝要和小伙伴共享玩具的时候，可以事先和他谈这件事儿，让他把愿意跟小朋友一块玩的玩具准备出来，在招待过了小伙伴之后，一定要大大表扬他的大方。以上呢就是石晓给这位宝妈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小宝贝们。不过宝妈们面对小宝贝的时候也要多一份耐心，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宝贝食谱，我们来说说2岁的小天使们最好的食物，其实呢就是谷类和蔬菜。在我们的膳食中，提供热能的主要还是谷类，2岁的小家伙对谷类的消化吸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像米饭、馒头等主食品对宝宝还是适宜的，而带馅儿的包子、饺子等食品是小宝宝们非常喜爱的。在主食当中，油炸类食品还应该避免，在副食品中鲜

鱼以及各种肉蛋类、海味品等能够提供较优质的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尤其是鸡蛋，营养价值高，又易于消化，而且还非常廉价，是小宝宝首选的副食品。豆制食品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它营养丰富，是廉价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在六大类营养物质中，富含维生素和无机盐的还有蔬菜类，尤其是橙绿色蔬菜，像小青菜、小白菜、韭菜、芹菜叶等营养价值更高。由于两岁小宝宝24颗乳牙已经长齐，具有一定的咀嚼能力，只要将蔬菜切成细丝、小片或小丁，就能既满足小宝宝对营养素的需要，又适应宝宝此时期的咀嚼能力。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宝宝的胃容量有限，适合少吃多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动植物蛋白。牛奶中营养丰富，特别是富含钙质，利于宝宝吸收。因此呢，这个时期牛奶仍然是宝宝不可缺少的食物。粗粮、细粮都要吃，可以避免维生素B1缺乏症。下面石晓为大家介绍适合两岁宝宝吃的两款美食。第一款是青椒胡萝卜山药泥，颜色漂亮而且美味，需要的食材包括山药、胡萝卜、青椒、色拉油、食盐和香油。做法呢也很简单，将胡萝卜和青椒洗干净切成末，在锅中倒点油，将它们炒至断生，等山药冷却之后压成泥，将压好的山药泥倒入碗中，加入炒好的青椒胡萝卜，加入盐，将所有的食物抓匀，准备好果冻膜，在内壁涂上一层香油，然后呢填入混合山药泥，用勺子压紧，再倒扣在盘中，就可以开吃了。第二款是巧虎米饭，这名字听上去很棒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米饭、玉米、青豆、胡萝卜、鸡胸脯肉、奶酪、鸡蛋、海苔、蚝油、玉米淀粉。做法也不难，先将米饭压实，倒扣在盘子上，取一团米饭，用保鲜膜包住，捏出巧虎的两个耳朵，蛋黄里加入适量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倒入蛋黄液，等一面凝固之后，翻到另一面凝固就可以了。奶酪片用小剪刀剪成橄榄形，铺在脸下半部分，芝士片剪两个小半圆形，放耳朵和眼球上，海苔剪出一个形状，玉米、青豆、胡萝卜丁准备好，炒锅放油，油热之后放入鸡肉丁，翻炒至5成熟，蔬菜粒继续翻炒，最后加入适量的蚝油，将炒好的菜摆在巧虎旁边就可以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这个小板块，我们来说一个和绘画早教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在宝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报班学习绘画，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学画画呢？有研究证明，画画是培养宝宝想象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宝宝合适的年龄培养宝宝的画画兴趣，是可以开发宝宝的智力的。但是儿童美术的教育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不同，而且对孩子的要求也不能过高，不然呢会给孩子过大的负担。一旦孩子达不到父母满意的高度，则很有可能让孩子对画画失去兴趣。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低，孩子没有尽力去学，可能就达不到学习的初衷。那么到底几岁的宝宝最合适学画画呢？画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2到3岁的孩子视觉感受能力发展迅速，此刻呢就可以开始教孩子学画画了。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会时不时地将手里的东西拿来甩动，甚至丢掉。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教孩子如何握笔，然后呢准备一些厚实的牛皮纸以及各种颜色的蜡笔。铅笔和钢笔的笔头都太坚硬，怕伤到孩子，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选用。2岁大的孩子已经是可以有目的的通过涂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抓住这一画画的最佳时期。宝宝在纸上涂鸦出各种痕迹，对于宝宝来说，从他们自己手中描绘出各种图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会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而且在涂鸦的过程中，其实痕迹不仅仅只是

单纯的痕迹。孩子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杂乱无章的痕迹体会到手部运动和这些痕迹之间的关联，而且呢，还可以锻炼到肌肉，手部也会更加灵活。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画圆形，再过渡到椭圆形，之后呢再画方形。刚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孩子们肯定是不会太注重色彩，一般先吸引孩子的都是笔下的线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要带领孩子去认识色彩，一般呢是从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和褐色这些基础的颜色去认识。一旦熟悉了这些色彩，孩子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不同颜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孩子开始学画画的时候，杂乱无章的作品会让父母有些担忧，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教孩子去画太阳、画白云、画花朵，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其实一开始呢，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涂鸦作品应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应该多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些赞美的话语，这样才会让孩子们对画画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对自己作画也更有信心了。父母们也可以通过有趣的形式来教孩子们画画。雨天的话，就可以教孩子通过画线条来形容这淅淅沥沥的雨，万里晴空的时候可以教孩子画画太阳，通过这些简单的图形慢慢地抽象出来，可以画苹果、画房子、画花朵，这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能力。刚开始接触画画的孩子一般呢都是不大胆的，画画也轻轻画，不敢太过用力，这时候父母要多多鼓励孩子大胆去画，努力去画，每次画画都能把画纸填满是最好了。石晓在这里提醒各位父母的是，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所以当宝宝学习画画的时候，不管刚开始画的多不符合爸妈的预期，爸爸妈妈也不要对宝宝表示失望，只有不停的鼓励才会让宝宝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的肌肤问题。第一种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在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

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1/3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地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地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出现 T 字区的油腻现象，同时呢 U 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雨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中指按压太阳穴，每次按压呢都要重重地按下去，给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地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地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且呢可以刺激细胞的活动，促进代谢循环，就像在肌肤当中植入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够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一字一句

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思考我讲的话。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慢慢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子，就像你也想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男朋友一样。乐观积极是每个人该有的心态，悲观应该被拒之门外，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之事，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遇到别人的吐槽和抱怨，笑一笑抛在脑后。遇到别人的道歉，笑一笑给予别人最大的宽容。后来我还给叶子讲了学姐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

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同样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她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艾特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

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Writings on the Wall》，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Writings on the Wall》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Writings on the Wall》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那

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成年居民超重率为 34.3%， 肥胖率为 16.4%。 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的话，全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达到全球第一。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胖子的定义。衡量一个人是否肥胖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呢，叫做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一个人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那么他的 BMI 指数就是24.7。一般认为 BMI 指数在18.5到24.9之间为正常，25到30为超重，30以上为肥胖。用 BMI 指数来鉴别胖子一目了然，但是呢，有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搞一刀切。可惜呢，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校正表，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 BMI 指数来进行校正。第二呢，是没能把脂肪和肌肉区分开来。因为肌肉比脂肪重很多，所以肌肉多的人 BMI 指数会偏高，但是却不能归到胖子的阵营里。第三，是无法体现出脂肪分布模式的差别，堆积在腹部的脂肪是最差的，而堆积在臀部和大腿上的脂肪呢，则没有那么糟糕，需要区别对待。话虽如此， BMI 仍然是医学界最常用的指标，因为身高体重最容易测量，而一般人的肌肉量呢，也不足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除非你是一个健美运动员。其次，需要明确健康的定义，健康并不等于不得病，也不等于生活质量高，但是和这两者呢，又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生活质量这条太难定量了，我们姑且将其简化为个人形象与运动能力。绝大部分的胖子在这两方面都要比相同条件的瘦子要差一些，除非你是一个相扑运动员，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那除此之外呢，过大的体重对膝盖和脊椎也是很不友好的，还容易睡觉打鼾，甚至引发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胖子们的宿命，除非减肥，否则很难改变。说到疾病，最可怕的无疑是癌症，胖子们更容易患癌症，原因和脂肪细胞导致的慢性炎症有关，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解释。但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通过一项实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既然癌症就是细胞内的 DNA 发生突变导致的，那么在 DNA 的突变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细胞的总数越多，出现一个癌变细胞的概率也就越大。换句话说，胖子们之所以更容易得癌症，纯粹就是因为他们体内的细胞数量要比瘦子们更多。那这个解释呢，目前是尚存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数据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统计，全球大约有1/5的癌症是与肥胖相关，包括肾癌、肝癌、胰腺癌、食道癌和直肠癌在内的

出版的《内科学档案》曾经刊登过一篇论文，调查了美国胖子们的身体状况，发现有一半的美国胖子各项基础代谢指标均属正常，而被归类于重度肥胖的人群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相比之下，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瘦子却表现出明显的代谢症症状。如果不看体型，只看指标，这些瘦子和得病的胖子没有差别。2010年1月份出版的《内分泌与代谢研究动态》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为上述观察提供了一个解释。论文作者认为，人体脂肪并不是代谢症的罪魁祸首，反而是人体的保护神。正是因为脂肪细胞储存了大量脂肪，使之没有扩散到血液中去，这才保护了人体免遭代谢症的危害。原来，代谢症真正的病因是扩散到血液中的血脂分子，这些脂肪分子能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慢性炎症反应。慢性炎症反应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炎症状态，就会诱发多种疾病，代谢症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从这个解释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吃下了等量的脂肪，前者可以迅速地将其转入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避免其扩散到血液之中，而后者反而会因为脂肪细胞不足，任由其扩散到血液之中，引发代谢症。可问题在于，瘦子们之所以瘦，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脂肪摄入量通常要比胖子们低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瘦子们并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健康，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胖子们会永远保持健康，因为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总是会泄露到血液中去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呢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那些人的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的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说，健康的胖子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迟早会变得很糟糕。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的支持，目前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虽然瘦子们的新陈代谢指标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好，但是胖子们的健康状况远比瘦子们更不稳定，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迅速的恶化。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呢，并不存在健康的胖子，减肥还是必须的。但是凡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困难，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瘦不下来的人。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因为你只要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作息规律，还是有可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指标回归正常的。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起码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代谢症，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吃甜食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而且甜食多半和美味高度重合，让人吃了还想吃。加上甜品的款式丰富，往往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了。那么甜食应该怎么吃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吃。甜食中含有大量小分子的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导致血糖水平飙升，引发糖尿病。话虽如此，几乎没人能坚持一辈子不吃甜食，这太违反人性了，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比如不必要的负罪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退而求其次，聊聊如何减少甜食对于健康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呢，就是将甜食和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混在一起吃。比如在往咖啡里加糖块的同时呢，倒进去一点牛奶，因为蛋白质可以促进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后者可以帮助身体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从而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另一个办法呢，就是把甜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做同样是有助于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2019年9月14号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

0: 论文比较了先吃甜点再吃主菜和先吃主菜再吃甜点这两种吃法，结果发现后者导致的血糖浓度尖峰要比前者低5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食品之间呢，应该至少间隔10分钟，也就是说吃完主菜之后应该先缓一缓再吃甜点。如果两者混在一起吃，那么血糖浓度的尖峰仍然会比先吃主菜再吃甜点的吃法要高出40%。换句话说，西餐的上菜顺序是有道理的。吃西餐免不了要喝点酒，那酒怎么喝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酒精饮料啊，并没有所谓最适宜的量，哪怕只喝一点都是有害的。话虽如此，同样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到一辈子不喝酒，因为酒是成年人社交生活的润滑剂，不为来宾备酒的派对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派对甚至会准备不止一种酒精饮料，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酒混着喝是否更容易醉？这个问题呢，也被研究过很多次，目前的共识倾向于否定，也就是混着喝酒并不比单独喝一种酒更有害。曾经有人认为酒中含有的酮系物是导致宿醉的原因，因此建议大家少喝那些酮系物含量高的酒，比如红酒和威士忌，多喝酮系物含量少的酒，比如伏特加和淡啤酒。但是新的研究呢，否认了这个说法，醉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那些副产品，而是酒中含有的乙醇。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混着喝，哪种喝法更安全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说法，比如先喝啤酒再白酒更容易醉，先啤再红更安全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很多实验都证明，同样的几种酒，无论是怎么变着花样喝，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实验都是假定酒精的总含量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的顺序会导致不同的主观感觉，从而影响到酒精的总消费量。2012年3月23日出版的《成瘾行为心理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发现一个人喝的酒越多，他对自己酒精摄入量的估计就越离谱。所以一个人如果从烈酒喝起的话，他大概率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喝多了。但是另外有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呢先从啤酒喝起，那么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酒精承受力，从而在改喝烈酒时喝多。这两个说法呀，看似很矛盾，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混着喝酒最容易低估自己的酒精摄入量，从而导致喝多。因此，如果你一定要喝酒，最好只喝一种酒，而且尽量选择先吃饭再喝酒，或者呢，酒和汽水轮着喝。这些喝法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的减少酒精的摄入量，从而降低酒对身体的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以及如何减少甜食对健康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好的青春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精神，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部署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

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经开区为载体，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校长队伍，强化教师和班主任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把服务群众护民安宁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探索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新模式，用好招才引智办法，确保各类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会议强调，是第三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一丝不苟扎实细致做好会务组织、材料审核、后勤保障、安保维稳和会风会纪监督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召开。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工商联总商会换届工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8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育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县介绍了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成效、高中办学特色及本次校际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正式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尚小刚强调，此次两地高中牵手合作，为双方互学互鉴、优势互补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两校以协议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师资互访、联合教研、资源共享，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学生培养，切实把合作成果转化为办学实效，推动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合阳县县长亢鹏表示，滨州、合阳两地教育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校深耕协作，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管理交流、经验共享，合力打造校际合作典范，推动两地基础教育协同高质量。

发展。签约仪式后，尚小刚到合阳中学和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实地观摩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社团活动、功能布市等，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经验，为我市优化办学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累有益经验。市委副书记王斌、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8日，我市召开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通报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王斌强调，此次县级领导班子换届是咸阳市委通盘考虑做出的决策，优化了班子结构，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咸阳市委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新任职同志工作。各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

0: 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六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主楼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气势恢宏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然成型，整体工程轮廓清晰，初具雏形。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开展主楼主体内部支撑架体拆除工作。位于建筑主体东侧的设备用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上部附属结构施工，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中建西北院滨州博物馆项目经理王笑：
1: 目前滨州市博物馆项目目前主体施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回填土以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六月份左右会将整体工程进行交付。
0: 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标志性文化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各阶段施工任务稳步落地，项目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展览陈列、社教研学、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地标，是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2: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

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

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

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

会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人说，旅行其实就是关于你在什么样的年纪，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的感觉、想法，你的关心和发现的新事物，你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排列，你和未知世界的对话，你对自己内心的发问等等。而这一次却是让我静静感受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相约著名的山西晋城皇城相府。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文化遗存，造就了山西晋城独特的太行山风情。在晋城有这样一座东方古堡，是山西古建筑的典型大院，同时这里也是一代文学伟人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经历400年的风雨洗礼，沧桑了它斑驳的容貌，沉淀了陈氏家族厚重的文化。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堡，去感受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走进这座古堡，远远的就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古城大门外的御书楼，武亭山村的御匾就在楼上，这是康熙皇帝赐予陈廷敬的，因其晚号武亭，同时这四个字也反映出陈廷敬的晚年生活追求和人生志趣。迎圣驾节目是一场大型实景演出，真实重现了康熙帝御赐陈廷敬之时的场景。上午8点多，广场上陆陆续续的就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大家有序的在观众席坐下。迎圣驾是来皇城相府景区必看的节目，人气非常之高。上午9点，演出准时开始，身着古装的侍卫手持大旗开路，宫女提着相府的灯笼从大门走入广场，步伐整齐，款款大方，然后在广场上一一排开。陈廷敬携夫人及家眷从古城信步走来，各种身份，各种穿戴，各种姿态，惟妙惟肖。不出片刻，康熙皇帝及后宫嫔妃来到了古城前，公公宣读圣旨之后，陈廷敬接过圣旨，并与康熙帝相视而谈， 重现当年御赐的盛大景象。光阴的故事书写了历史，400多年的四季交替，阴晴圆缺的变换，让这座古城充满了历史厚重感。阳光晒在屋顶上，温暖着古建筑，我和朋友们的美好一天也由此刻开始。穿过中道庄楼，便走进了府地，一座高大的牌坊出现在眼前，建于1699年的石牌坊，这是陈廷敬官居吏部尚书的时候立起来的，记录了陈氏家族5代人为官的宏伟事迹。从这座牌坊便可以基本读懂这个家族的伟大，让人心生敬畏。古建上至屋顶瓦块，下至基石，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魅力。相府的门基柱石与其他古建府地的皆不相同，狮子盘旋而出，大象角刻在了4个方位。由于陈廷敬是康熙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代名臣，这个石雕寓意着陈府丞相出师。走进庭院深处，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注意到这里建筑风格的独树一帜，灰色调为建筑的主色调，这也反映出山西人憨厚朴实的特征。也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特殊，风沙大，所以灰色基调的建筑不容易脏。山西建筑以砖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灰砖结实，为墙壁的主要用材。木质的门窗被院落的16树影子点缀成了一幅自然画卷，古朴当中透着清雅的意境。庭院深深，虽然相府并没有像苏州园林那样花枝招展，惬意的如同园林一般，一株16树却也能够让院落变得生机盎然。16树一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欢，饱满的16籽寓意着子孙满堂，所以可以看到古建筑雕刻上经常会出现16。相府中还有许多的石刻，这也是山西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石刻最为集中的便是门墩石，各色各样的雕刻，栩栩如生的雕像，体现了静派精湛的雕刻工艺，可以细细地去品味这些石刻，从中发现艺术之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未完的皇城相府之旅。陈廷敬，字子端，号说言，清代泽州府阳城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考取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最初名字为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的人，所以朝廷给他加上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

字典命名的字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修字典。全书42卷，字数达47035字，比明代字会多出了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康熙字典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这部字典取材丰富，文化内涵颇为深远，具有词典的作用，可称为大而全。它可以查到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相府之中设有康熙字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从第一版到后续各种版本的字典无数，十分珍贵。同时还有中华字典博物馆，大家可以在这里追溯字典的起源发展，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字典的文化，是一场深度的文化游览和学习。登上城墙，古城全貌可以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院落整齐有序，构筑成了整个相府，颇有气势。相府依地势而建，层层而上，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特色既可以让家族成员之间往来方便，也是古代防御外来侵犯之时，四通八达的巷子便于防御和逃生。凉亭一直是古代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便于纳凉之用，也是休息之处。虚怀亭在登楼的台阶之上而筑，在亭子里休息，既能够欣赏院落小池塘的景色，也能够登高远望。相府呈方形布局而建，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阁楼，作为上下城墙之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院落布局。走下城墙，我们步入相府中唯一的后花园——纸园。纸园精致而秀雅，有湖，有山，有竹，有花，有树，有亭，万千自然风光汇聚于此。对称设计是古代院落的基本设计构思，不仅仅看起来美，而且整齐，同时呢，也是古代有规有矩的思想的赋予。楼院的户有没有过多精细的雕刻，却十分的精致，这是文人雅士朴素思想的体现。相府之中楼宇之间的门，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均为半圆形门头。由于山西地区冬天风大，所以门框设计都不高也不大，这是在冬天为了更好的保暖。门头半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提高采光性。最开始就有说到陈氏家族五代人当中进士及高官无数，其中啊最有影响力的9位进士在相府里都一一的展示出来，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画像都有所不同，着装也不一样，体现了每一位官人的官职以及个性。编钟乐舞是古代皇庭之中迎接贵宾以及重大节庆之时才有的表演，也是古代乐器和舞蹈发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以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古代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祭祀、农事、征战以及宫廷宴乐的情景。今天有幸在皇城相府里，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到如此文雅的舞蹈和极具雅兴的编钟音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八音会，这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就是使用鼓、锣、钹、弦、笙、箫、笛、管等8种乐器演奏出曲调，故称为八音会，也是相府之中保留下来的古文化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对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建国初期，晋城所辖境内八音会组织较为普遍，很是兴盛。其艺术特点呢，大致有3：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文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慷慨悲歌，大气磅礴。
在皇城相府

藏冰洞这里，每天白天都会有八音会的演奏，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现场听一曲真是艺术享受，震撼心灵。酒文化也是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雅士喜欢把酒对歌，也正因为此，在这里相府里陈列着一坛坛的老酒。树德院位居内城之东北角，建于明嘉靖年间，该院为东西向的两个并列四合院，主院由正房、厢房和岛座围合而成。正房为三层楼房，采用明三暗五形式，厢房和岛座均为二层楼，院落四角为封闭或开敞的天井。树德院依旧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家私保存也十分完整，木质的家具精致而实用，墙壁之上的砖雕也是这里独有的特色，栩栩如生的狮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古代雕刻师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也能长久保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城墙内四周设有藏冰洞，计五层125间，为战士、家丁、舵夫藏身小憩之用。内城北部建有一高堡楼，名曰河山楼，长3丈4尺，宽2丈4尺，高有10丈，楼分7层，层间有楼内梯道或者是木梯相通，底层深入地下备有水井、石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有暗道通往城外，是战乱时族人避敌藏身之处。行走在城墙之上，吹来阵阵清风，十分的舒服，迎风飘动的旗帜，这一切仿佛都能回到400年前，那时候的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静静地在这里看着风景呢？不愧是皇城相府，这里有着渊远的家族传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的建筑形式，有着与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结合的历史。皇城相府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是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堡垒式的北方官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和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次我们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经典名段，叫做卖包子，访学类的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7: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6: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7: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
6: 哎，您别客气了。
7: 啊，
6: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7: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6: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7: 哦。
6: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7: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6: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嗯，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7: 看见过。
6: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7: 啊，
6: 还是个作家。
7: 啊、哦，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6: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7: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6: 大作家。
7: 我还大作家。
6: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7: 最近呢？
6: 啊，
7: 最近什么也没写。
6: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7: 没写。
6: 哦，那也算作家。
7: 那算什么作家呀？
6: 净在家里坐着。
7: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6: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7: 哎，
6: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7: 这倒实话，
6: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7: 那可不嘛，
6: 是吧？
7: 哎，
6: 现在还不错。
7: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6: 我呀、
7: 啊
6: 是初中四年级。
7: 哎，
6: 这就不错。
7: 哎，别说了
6: 啊，
7: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6: 哎，这是实际情况。
7: 怎么呢？
6: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7: 搁一块儿。对对对，
6: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7: 那时候没念过吗？
6: 小时候我们家穷。
7: 嗯，
6: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7: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6: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7: 是啊，
6: 捡煤糊。
7: 嗯，
6: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7: 捡那个煤渣。
6: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7: 啊，
6: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7: 嗯，
6: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7: 没看见过，
6: 想进去瞧瞧
7: 啊。
6: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7: 连看看都不让。
6: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7: 好。那能传染吗呢？
6: 后来呀、学相声
7: 啊，作艺
6: 还是照样受气。
7: 作艺哪有不受气？
6: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7: 哎，
6: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7: 啊，
6: 就为这个生活，
7: 为了嘴。
6: 哎，
7: 嗯，
6: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7: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6: 生意也不太坏啊， 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7: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6: 买票的主少啊。
7: 那倒是，
6: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7: 哎，
6: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7: 哦。
6: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7: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6: 穿军衣的别问。
7: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6: 穿马靴的别问。
7: 穿马靴的怎么了？
6: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7: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6: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7: 这倒是麻烦了喂。
6: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7: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6: 日本翻译。
7: 好，那更厉害了。
6: 带着个牌的你别问
7: 啊。
6: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7: 这也不能问
6: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7: 怎么样？
6: 带在兜里头。
7: 嗯，
6: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7: 嘿，
6: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7: 嗯，
6: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7: 哪机关的？
6: 啤酒瓶子盖。
7: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6: 这位是假的
7: 啊。
6: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7: 那就麻烦了。
6: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7: 嗯，
6: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7: 票呢？
6: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7: 这就完了，不问了。
6: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7: 我
6: 认识我吗？坏了，
7: 嗯，
6: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7: 怎么了？
6: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7: 你就说认识他呀。
6: 认识
7: 啊。
6: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7: 这叫打人呐。
6: 哎
7: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6: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7: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6: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7: 您说多可恨。
6: 嗯
7: 啊，
6: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7: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6: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7: 那是啊。
6: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7: 哎，对。
6: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7: 哎，
6: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7: 啊。什么叫皇气？
6: 受皇上的气啊。
7: 哦，皇上。
6: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7: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呢？
6: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7: 那就好了。
6: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7: 还是受气。
6: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7: 嗯，
6: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7: 是
6: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7: 大太子、嗯、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6: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7: 就那家伙。
6: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7: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6: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7: 啊。
6: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7: 他就是为捞嘛。
6: 大摆宴宴。
7: 嗯，
6: 那堂会戏很讲究。
7: 都找的谁呀、啊、
6: 都是有名的演员
7: 啊。
6: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7: 哦，唱莲花落的
6: 好
7: 啊。啊哈哈，
6: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7: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6: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7: 啊，
6: 开场先得打家伙。
7: 哎，拉架子。
6: 哎，
7: 嗯，
6: 完了是个群唱。
7: 对，
6: 先唱几句吉祥话。
7: 怎么唱呢？
6: 是这样唱。
7: 嗯，
6: 一上台来戏留神儿，
7: 抢
6: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儿，
7: 抢
6: 踩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7: 抢
6: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
7: 抢
6: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7: 抢
6: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7: 抢
6: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7: 怎么样？
6: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7: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6: 对，
7: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啊。
6: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7: 哦，
6: 前边也得来四句。
7: 那怎么唱啊？
6: 是这么唱。
8: 一上台来喜洋洋，
7: 强
8: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7: 强
8: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7: 强
8: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7: 斗强，
8: 对，
7: 句大纲，哎，唱得好，
8: 那天京戏也好，
7: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8: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7: 啊，
8: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7: 啊，
8: 还有周信芳先生。
7: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8: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7: 嗯，
8: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7: 什么病啊？
8: 过力受风，重感冒。
7: 哦，
8: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7: 嘿，
8: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7: 嗯，
8: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7: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8: 本想不来啊，
7: 啊
8: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7: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8: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7: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8: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7: 哦，唱的怎么样？
8: 唱的好啊，
7: 他不是有病吗？
8: 嗓子不大好
7: 啊，
8: 感情足。
7: 哦，
8: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7: 好，
8: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7: 给骂急了。
8: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的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7: 啊，唱完了不给钱，
8: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7: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8: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7: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8: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7: 那吃什么呀？
8: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已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7: 哦，全都改行了
8: 啊。
7: 都谁改行了？
8: 抓阄照改行了，
7: 唱莲花落那位
8: 啊，
7: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8: 卖切糕。
7: 那外行行吗？啊，
8: 是啊，
7: 外行不容易啊。
8: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7: 嗯，
8: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7: 啊，
8: 转胡同，
7: 哎，
8: 吆喝很简单，
7: 啊，
8: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7: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8: 抓阄道他不吆喝，
7: 啊，他怎么样？
8: 他唱。
7: 唱，
8: 嗯，
7: 唱是哪段啊？
8: 唱这个卖切糕。
7: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8: 现编的词儿啊。
7: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8: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7: 打切糕。
8: 哎，
7: 啊，
8: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7: 嗯，
8: 我的切糕刚正得
7: 强。这怎么意思？
8: 变两块了。
7: 哦，切开了。
8: 枣儿倒比豆儿多，
7: 强
8: 又下了一块。
7: 好，
8: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7: 强
8: 管教他烧火80多。
7: 豆强，这切糕呢
8: 满城拨鱼了。
7: 好，全做烂了。
8: 是啊，
7: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8: 不容易。
7: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8: 金少山。
7: 哦，唱花脸的
8: 也改行了。
7: 他干什么去了？
8: 卖馄饨。
7: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8: 是啊，挑挑卖馄饨
7: 啊，
8: 这买卖顶累人了。
7: 哎，
8: 头天就得折腾。
7: 是啊，
8: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7: 嗯，
8: 一挑多少东西。
7: 嘿，
8: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7: 嗯，
8: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7: 嗯，
8: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7: 左路啊，
8: 后边是个柜子。
7: 嗯，
8: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7: 哎，
8: 下边是个大水桶。
7: 嚯，
8: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7: 那挑出去吧，
8: 他就唱上了。
7: 唱上了
8: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7: 唱哪出啊？
8: 卖馄饨。
7: 这咱也没听过。
8: 也是现编的词儿。
7: 怎么唱的？
8: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7: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8: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6: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
7: 挑出来了啊！
6: 昨一晚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着紫菜冬菜下面皮着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买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藏。
7: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8: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7: 嗯，
8: 爸爸你来吃啊。小孩一看他，
7: 乐了，哎，
8: 过了，他倒乐了，
6: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7: 哎，那还不吓跑了？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呀、啊，
8: 是吗？
7: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8: 也改行了，
7: 他卖什么去了？
8: 卖包子。
7: 哦，卖包子去了。
8: 哎。
7: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8: 啊。是啊，
7: 讲究吆喝呀。
8: 卖包子分两种。
7: 哪两种啊？
8: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7: 啊、
8: 嗯、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7: 哦，这么两种
8: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7: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8: 吆喝包材
7: 啊。是
8: 包材，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7: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8: 小孩吆喝好听
7: 啊。
8: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7: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8: 音乐性还挺强。
7: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8: 他不会啊。
7: 嗯，
8: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7: 嗯，
8: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7: 嗯。哦，摆个摊儿。
8: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7: 嗯，
8: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嘿嘿，卖包子。
7: 哦，说话还这味儿。
8: 大伙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7: 嗯，
8: 怎么卖包子了？
7: 是啊，
8: 有人知道的。
7: 嗯，
8: 少说话啊，少说话、嗯、留神。
7: 嗯，
8: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7: 哦、嗯、得罪谁了？
8: 有势力的那个
7: 嗯，还得瞧瞧。
8: 谁呀、啊、得罪那原子了。
7: 哦，原子，
8: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7: 那家伙，
8: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7: 是啊，
8: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7: 哦，
8: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7: 哎，全买了。
8: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7: 嗯，
8: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7: 受感动。
8: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7: 嘿，挺照顾他。
8: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7: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8: 有个要求。
7: 什么要求？
8: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7: 哦，让他唱一段
8: 啊。
7: 他唱了吗？
8: 唱了。
7: 唱的是哪出啊？
8: 是卖包子
7: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8: 啊。对，
7: 怎么唱的呢？
8: 列位乡亲，
7: 扛来的扛，一切的扛，
8: 未曾开言泪难忍，
7: 向
8: 尊神列位老乡亲，
7: 向
8: 只因劳累这了病，
7: 上
8: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7: 将
8: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7: 将
8: 无奈做了小商人，
7: 将
8: 我这包子是好本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可怜我做一人。

0: 包子啊！
1: 哎，他干嘛哭包子呀？
0: 那拍成馅饼了。
1: 是。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卖包子。那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最后还得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沈从文的《边城》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代代农村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与命运抗争，或随波逐流，奏响了一曲曲平凡而又绝壮的历史悲歌。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作家胡甘带来的一本小说《村庄》。《村庄》这本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坐落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经常开口子的大运河边上。自晚清至建国以后，这个普通的小村落经历百年沧桑的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却反映出了时代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村庄的作者胡甘本名韩卫东，他就出生在华北的大运河边上，幼年经历过一段贫寒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积累，使他对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难得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生活以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触，深情而又隐晦地讲述了出来。通过一些小人物、小细节，把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人情世故，以及在特殊时期情境下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群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大半生在京城奔波的相爷的返乡，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命运与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陈年旧事，那些苦乐人生，也因为相爷的出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联系也很快烟消云散，村庄里的人们像相爷一样，重新又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相爷、府国良、贵爷、瞎补丁、哼奶奶、大喇叭、白占光，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们生如蝼蚁，却个个都是角儿。他们的生活、爱恨情欲、人物个性及命运密实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画卷。读村庄，读的是一种情怀，读着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会让人时常陷入沉思。现在的农村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

革命的人也渐渐老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写，有人还愿意去读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怀旧是一种永远的情怀。且不说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但很多人的根确实在农村，在那片热土上。即使我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里却有我们最亲最近的父辈祖辈的足迹。我们曾无数次听父辈们回忆那一段岁月，回忆那过往的种种酸甜苦辣的生活，所以每每读到这样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总会倍感亲切，就像在重温父辈们的人生一样。读小说《村庄》，读的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都是角儿，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又富有传奇色彩的，而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造就了人。相爷的发达源于他抓住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而他回乡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傅国良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曾经辉煌的过去，而战争夺去了他的双腿，让他彻底沉沦。相爷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傅国良的另一面，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而那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作者通过描写村庄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一次次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挖掘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变革、文化政治复杂的深层原因与个体生命人性之间相互作用纠缠和角力的过程，这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值得每位读者反复品味的厚重分量。读村庄也是在读人生、读人性。人生短暂，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之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但通过村庄里的故事，我们亦能深刻地体会福祸相依的道理。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这些浪花除了推动历史长河在不断向前延伸之外，更让这条河流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读这些故事，便是在感受这些或大或小的浪花奏出的乐章。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70后著名作家冯唐曾写过一篇关于文艺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绝大多数时候只想着有用，做一个有用的人，只做有用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可能很无趣。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三观类似的人存在，不认同这套三观的人受到持续而稳定的排斥，那么这个城市即使极其现代化，极其宜居，也难免极其无聊。

0: 果一个时代越来越鄙视那些不主流的、不务实的、不上进的人和事物，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好玩。至于你会不会认可冯唐的观点，我们不妨在听了他的这篇文章《最文艺的事儿》之后再下定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1: 回看历史，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世说新语》，非常治愈。整本《世说新语》中最文艺的事要数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市，命浊酒，四望皎然，阴气彷徨，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眼，即便夜乘小船救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王子猷雪夜醒来，开门，开酒，看到白茫茫一片，吟诗，饮酒，想起好友戴安道，随即乘小船去看他，一晚才到。到了门没进就回去了。人说：你有病啊？他说：我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一定要见到小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戴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换一个角度，如果王子猷真能做到折腾这一夜临门不入也尽兴，也的确是至情至性至纯至真的男子，满足了自己，不给他人添任何麻烦，甚至不让他人知道。雪霁长空，旷野飞鸿，自编自导自演自嗨，简直是生活楷模。可惜的是，更多见的是假王子猷，尽管能做到雪夜访戴，但是之后一定会让小戴知道，之后很可能连续发朋友圈。巡视周边，我问朋友们，在你至今为止的一生中，你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理工男基本选择忽略我的问题，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收到的回复中，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100个小说的开头，其中20-30个开头有上万字，个别开头非常有力。这个朋友挣够1-2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却能忍住不著不述，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他有极强的鉴赏力，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思考人生，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去当和尚。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100个国家，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一个人出国，每到一处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拍张照片，一张都不发给他。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 Uber 叫车，她和司机说：我在一个像极了小白象的云彩下等您。司机反问： 你脑子有病吗？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应该是在40岁生日之前的2年，几乎每晚应酬喝酒，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不二。我固执地认为40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我在40岁生日之前2天写完不二，在下坡路之前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我问我老妈，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他似乎只做过很傻的事。你哥出生之后，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初夏傍晚，夕阳下山，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多么美好啊！我说，哎呀，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推着一个快饿死的儿子在河边散步，美好在哪里？我问我老妈，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我干过最文艺的事是生下了你，你是老三，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现在想起来似乎相当文艺。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天大的礼抵不过我高兴，人活天地间，不高兴不痛快的事太多了，占的比例太高了。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不着调一点，纯粹个人主义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来自冯唐，最文艺的事儿。就像作者说到的，人活天地间，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您说呢？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

0: 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下班后的工作信息有多恼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下班后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是之前这个奇葩说的一道辩题。最终结果呢，你也猜得到，支持该回的正方胜利了。真的是让人郁闷到头掉啊！为什么不去讨论下班后老板该不该给员工发工作消息的这个事儿？应不应该是一种强制的规则？如果大多数人选择回，没回的人就被打上不敬业的标签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卑微的打工人呢，别无选择。当时不回，老板就没机会让你回了。从道理上来说，下班呢就应该好好休息。但从现实来说，随时随地回微信也是一种生理反应。24小时为公司待命，更是一种时代病。工作和生活分开，也是体力劳动的特点。比如，你不能远程种地。但如今脑力劳动时代一击在手，工作和生活难以完全割裂，因此呢，明智的人只好回消息，避免第二天老板用9种办法来弄自己。甚至呢，下班回消息成为了一种内卷的竞争，回信息比别人快一点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本，各种的规训和服从的理由

让下班后本来已经十分打扰到你的工作信息更加名正言顺和肆无忌惮。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需要有正义的声音发出。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双休的正当权益都是争取来的。现在呢，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的888仍然是一个理想，996呢反而成了实锤，甚至下班时间回工作消息也成了潜规则。不过呢，初入职场的95后呢，正在身体力行的用下班后不回消息来建立现代人的新型职场观。加班可以，下班后回消息不行，这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但本质上呢，加班和回消息所代表的价值感完全不一样。主动加班呢，是基于对兴趣的热爱以及给自己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的一种筹备啊。但是呢，95后愿意为了一份项目主动加班加点，即使他们给人留下了爱跳槽、爱裸辞、不愿加班等印象，但实际上呢，95后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并不低。还有不少人呢吐槽办公软件为什么下班还能发消息，下班回消息应该先打钱，这叫知识付费，一切不带报价的消息都是耍流氓，不该回。下班呢是我自己的时间，当然要好好休息了。多少钱？给200万。好的，尽管吩咐。那相比于这个很多公司倡导的工作生活融合，更多的职场人表示大可不必，请分开。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无数人呢挣扎在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啊，比如婚礼当天还在写程序，终于搞定了，结果呢岳父叫你去喝酒了。海岛潜水前还在问客户确认了吗，我这边马上要下水了。进产房前还在发微信，合同修改等一下啊，我生完孩子就看。这生活呢被工作蚕食，多半源自于下班后的消息。回消息确实只要一秒钟，但它却会给绵延不断的烦躁感进行不断的提升。即使这份工作不必此刻紧急完成，但压迫感是如影随形的。下班后收到消息，在本质上并非剥夺生活本身，而是剥夺生活乐趣。残忍之处在于它保留你的生活，却不该让你掌控生活节奏。自己解决不了的消息还要去找别的同事去解决，别的同事又要找其他同事，最后引来领导的关注，为了保命是互相甩锅，导致年终奖的减少，蝴蝶效应的根源就在于第一个下班聊工作的人问了一句在吗，另一个人回了一句在。所以啊，成熟的95后职场人呢更善于切割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班呢可以拼命燃，但下班时间请勿打扰。比如职场外的95后很少用自己的工作职务来框定自己，而是更多采用个性啊、性格或者说这个乐观啊、以及什么达人呐、兴趣啊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彰显自我的个性。那么追求个性和自我是95后人群当中最突出的特征了。工作中的他们呢通常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李诞所说，在工作中设置的一些奇怪的小习惯、小底线，通常呢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有人9:30就关机睡觉了，那么深夜紧急加班的消息大家默认找不到他。有人从不早起，因为他也从不会在早上被加班的电话所吵醒。李诞的话呢还有后半句啊，更何况偶尔打破自己的小原则时，那也是很爽的。按点睡觉的人在必要时刻也是可以为了公司的大项目彻夜不眠的。不早起的人在人手不够的时候也可以自告奋勇早上7:00来公司，这往往更会博得别人的好感。比起那些24小时秒回工作信息的职场老黄牛，只回重要信息的人不是站在工作的对立面，而是用行动向所有人告知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下班了，我也不会打扰你，我不回消息是我觉得我们都拥有下班自由，可以回但要判断消息的内容和重要度。首先，是个手机都能打电话，不打电话而发消息，说明这件事啊并没有迫在眉睫。其次呢，重大决策多半呢是会给人留出足够的时间的，尤其作为工作末端的螺丝钉，下班后也未见得会遇到十分火急的一些指示，就算有也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最后呢，下班后无论是被迫回复还是发送消息，只发最有质量的消息才是唯一原则。要么是创造价值利人利己的消息，甲方爸爸要打款了你不发个账户吗，要么是简明扼要的消息，一段文字把问题交代清楚，是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做什么，有什么要去，时间节点是什么。而像在吗，打扰了有事找你，看到请回复，有空吗，有个忙想帮你等等，这些废话只透露出一个信息，我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
但我就是要拿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来恶心你。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好久没来这家咖啡馆了，发个朋友圈吧。在咖啡的香气中品味下班时光。嗯，怎么工作群又来消息了？都下班了还发啥通知啊？哎，
0: 各位同仁，咱们这次的大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就是方案上还有些小方面啊，需要再修改修改。那个小丽啊，就辛苦你了啊，还有2天的时间，你慢慢改。按照要求改就行啊，不着急，明天早晨拿给我看上就行。
2: 什么玩意儿啊，都下班了还布置工作，还不着急明天早晨看看，这是不着急吗？这是不让我睡觉的节奏啊。哼，我已经下班了。

0: 看不见。
1: 小丽啊，刚才可能我发群里的消息你没看到啊，我再私信给你发一下吧。修改方案的事情呢，就拜托你了。公司的存亡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我代表公司的所有同仁感谢你的付出。
0: 我的天哪，真是穷追不舍。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我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吧。嗯，这个不错，就看这个吧。
1: 小丽啊，我是吴总，你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回复消息呢？
0: 不会吧，还发？哼，看不见。
1: 小丽啊，你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吴总很担心你啊。
0: 看来不回是不会放过我了。吴总，不好意思，我刚才手机没电了，才充上一点，就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知道了，不过明天早晨可能改不出来呀，这会儿都已经晚上9点了。
1: 小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没问题的，公司的发展就靠你了。
0: 吴总，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班了。
1: 我知道加班很辛苦啊，但是这个方案要得急啊，主要是你设计的，修改的部分只有你才行啊，所以呢，只好拜托你了。
0: 可是我……
1: 你看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12个小时呢。
0: 吴总，您这意思是让我通宵都不睡觉了吗？我明天不是休息，我还有一天的工作呀。
1: 我的意思是你还有12个小时，你只需要抽出其中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还是有休息的时间的嘛。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睡得都晚，没有方案估计也得12点1点才睡觉的。
0: 吴总，2-3个小时肯定是做不完的，况且呢，我也不是年轻人了，我也没那么晚睡，就算我那么晚睡，娱乐跟工作能一样吗？
1: 小丽啊，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加班，但是全公司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奖就靠这单了，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先修改着啊。
0: 哎，这算什么呀，我都要走了还要压榨我。哎，
1: 小丽啊，昨天真是辛苦你了。
0: 嗯，吴总，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1: 好的，你去忙吧。
0: 嗯，累了一天，总算可以下班了。张哥，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2: 哦，小绿，你有什么事啊？
0: 我没什么事，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2: 哦，谢谢你，只是我最近没有什么胃口。
0: 怎么了？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2: 哦，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0: 又分手了？你们不是挺好吗？没关系，反正很快你们就会和好的，别难过。
2: 不，这次不一样，这次很严重。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愿意和我说说吗？
2: 我在办公室里，还是不说了吧。
0: 那咱们去外面坐坐吧，反正也下班了。
2: 嗯。
0: 哥，我今天看你一天脸色都不好看，所以就想请你吃个饭，问问你怎么了。
2: 谢谢你的关心，哎呀，大概也只有你会这么关心我了。
0: 别这么说，关心你的人还是很多的，你们以前不经常也闹分手吗？过两天就和好了。
2: 哎，这一次是真的回不去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2: 有，我女朋友她
0: 哎呀，哥你别哭啊。嗯，我给你拿纸巾。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
2: 她背叛了我。
0: 啊，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
2: 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大学同学，我听阿姨亲口跟我说的，说他们已经秘密领证了，所以
0: 啊，没想到他居然……哎，你也别难过了，既然是他对不起你，你就不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
2: 我真的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背叛我。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2: 我都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0: 哥，其实你可以相信我的。
2: 小丽。
0: 哎呀，这谁呀，关键时候打什么视频电话呀。哎，吴总。
1: 小丽啊，我怕你在忙啊，没看到我发的消息，所以呢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啊，打个视频，因为这个事情呢比较紧急。
0: 吴总，什么事情啊？
1: 就上次那个方案嘛。你修改了之后，客户大部分都很满意，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再修改一下。不着急，明天早晨9点放我桌上就行，我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0: 啊，又要加班？
2: 哦，小丽，不好意思，我耽误你工作了，你快回去忙吧。
0: 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得陪着你啊。
2: 公司的事情更重要一点，我不能拖你后腿，你快回去吧。
0: 又是吴总。喂，吴总，怎么了？
1: 小丽啊，不好意思，那个方案呢，今天晚上务必就要改完，12点之前你发我邮箱吧，客户那边明天就要开工了。
0: 啊？
2: 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那小丽，我先回家了啊，拜拜。
0: 哎，眼看着就要跟我哥哥有进展了，结果这该死的加班。
1: 对于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有多恼火，送各位一段话啊，最小限度占用对方的精力，就是最大限度节约所有人的时间。下班后不回消息的95后正在建立令人喜欢的职场新规则，也为职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工作的繁枝末节中不要去消耗自己，如果真的要去消耗，不如持续选择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你有什么干的？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5: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打开宝贝信箱。一位宝妈说，自己的女儿3周岁了，只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总是很想要，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要上前去抢夺，而自己的东西呢，却坚决不肯和别人分享，除非呢是自己不要了的东西，才肯拿出来给别人。这位宝妈很苦恼，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育，才能让自己的女儿学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其实啊，对于一个3岁的儿童来说，东西没有你的、我的、我们的分法，在他们眼中啊，只有我的。尤其是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好的东西就该是我的。宝宝开始掌握了所有权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掌握这个东西可以和别人一块玩、一块用的概念。有时候不仅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东西，而且还会把别人的东西也认为是自己的，这就是他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去抢夺的原因了。有时宝宝抢别人的玩具是他表现自主和独立的方式，也是他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表示，这和大年龄儿童的霸道是不同的。儿童的这种拥有的概念是正常的，也是日后呢通往共享的必经之路，所以必须要让孩子懂得所有，他才能学会分享。分享呢是拿出我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共用，懂得所有比懂得分享要早得多。而在幼儿心理发展的过程中，2岁就懂得我的了，但是到3、4岁有的儿童才学会分享。这位宝妈想要让孩子学会分享，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呢，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自

0: 遵循，凡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要学会分享是很困难的。这些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常常成为东西的贮藏者，以积累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表示自己多么有能耐。再者呢，不要勉强孩子去与人分享他的东西，这表明你把别的孩子看得比他更重要。在这个发展的敏感阶段，自我意识刚刚出现不久，他认为自己比别的孩子更重要，同时呢，他也渴望安全，和别人共享他的东西，他会感到自己的所有权被剥夺了，安全受到影响，所以他不愿意。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啊，把玩具让别的小朋友玩，哪怕是15分钟之后还给他，他也会感觉到这个玩具失去了，归还的概念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呢，他不愿意拿出来一起玩。所以我们要和孩子做一些借与还的游戏，让他懂得分享，借出之后仍然会得到。宝宝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宝妈们不要打骂宝宝，可以对宝宝说，是的，拿出你心爱的娃娃来一块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小朋友来了，你对他又特别好，把娃娃拿出来一块玩一会儿，他会很高兴的，妈妈也和你们一块玩好吗？而不要对宝宝说，你不给小朋友玩不是好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如果宝妈遇到有可能自己的宝宝要和小伙伴共享玩具的时候，可以事先和他谈这件事儿，让他把愿意跟小朋友一块玩的玩具准备出来，在招待过了小伙伴之后，一定要大大表扬他的大方。以上呢就是石晓给这位宝妈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小宝贝们。不过宝妈们面对小宝贝的时候也要多一份耐心，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宝贝食谱，我们来说说两岁的小天使们最好的食物，其实呢就是谷类和蔬菜。在我们的膳食中，提供热能的主要还是谷类，两岁的小家伙对谷类的消化吸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像米饭、馒头等主食品对宝宝还是适宜的，而带馅儿的包子、饺子等食品是小宝宝们非常喜爱的。在主食当中，油炸类食品还应该避免，在副食品中，鲜鱼以及各种肉蛋类、海味品等能够提供较优质的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尤其是鸡蛋，营养价值高，又易于消化，而且还非常廉价，是小宝宝首选的副食品。豆制食品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它营养丰富，是廉价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在六大类营养物质中，富含维生素和无机盐的还有蔬菜类，尤其是橙绿色蔬菜，像小青菜、小白菜、韭菜、芹菜叶等营养价值更高。由于两岁小宝宝24颗乳牙已经长齐，具有一定的咀嚼能力，只要将蔬菜切成细丝、小片或小丁，就能既满足小宝宝对营养素的需要，又适应宝宝此时期的咀嚼能力。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宝宝的胃容量有限，适合少吃多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动植物蛋白，牛奶中营养丰富，特别是富含钙质，利于宝宝吸收，因此呢，这个时期牛奶仍然是宝宝不可缺少的食物。粗粮、细粮都要吃，可以避免维生素 B1 缺乏症。下面石晓为大家介绍适合两岁宝宝吃的两款美食。第一款是青椒胡萝卜山药泥，颜色漂亮而且美味，需要的食材包括山药、胡萝卜、青椒、色拉油、食盐和香油。做法呢也很简单，将胡萝卜和青椒洗干净切成末，在锅中倒点油，将它们炒至断生，等山药冷却之后压成泥，将压好的山药泥倒入碗中， 加入炒好的青椒胡萝卜，加入盐，将所有的食物抓匀，准备好果冻膜，在内壁涂上一层香油，然后呢填入混合山药泥，用勺子压紧，再倒扣在盘中，就可以开吃了。第二款是巧虎米饭，这名字听上去很棒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米饭、玉米、青豆、胡萝卜、鸡胸脯肉、奶酪、鸡蛋、海苔、蚝油、玉米淀粉。做法也不难，先将米饭压实，倒扣在盘子上，取一团米饭，用保鲜膜包住，捏出巧虎的两个耳朵。蛋黄里加入适量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倒入蛋黄液，等一面凝固之后，翻到另一面凝固就可以了。奶酪片用小剪刀剪成橄榄形，铺在脸下半部分。芝士片剪两个小半圆形，放耳朵和眼球上。海苔剪出一个形状，玉米、青豆、胡萝卜丁准备好，炒锅放油，油热之后放入鸡肉丁，翻炒至五成熟，蔬菜粒继续翻炒，最后加入适量的蚝油，将炒好的菜摆在巧虎旁边就可以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这个小板块，我们来说一个和绘画早教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在宝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报班学习绘画，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学画画呢？有研究证明，画画是培养宝宝想象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宝宝合适的年龄培养宝宝的画画兴趣，是可以开发宝宝的智力的。但是儿童美术的教育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不同，而且对孩子的要求也不能过高，不然呢会给孩子过大的负担。一旦孩子达不到父母满意的高度，则很有可能让孩子对画画失去兴趣。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低，孩子没有尽力去学，可能就达不到学习的初衷。那么到底几岁的宝宝最合适学画画呢？画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2到3岁的孩子视觉感受能力发展迅速，此刻呢就可以开始教孩子学画画了。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会时不时地将手里的东西拿来甩动，甚至丢掉。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教孩子如何握笔，然后呢准备一些厚实的牛皮纸以及各种颜色的蜡笔。铅笔和钢笔的笔头都太坚硬，怕伤到孩子，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选用。2岁大的孩子已经是可以有目的的通过涂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抓住这一画画的最佳时期。宝宝在纸上涂鸦出各种痕迹，对于宝宝来说，从他们自己手中描绘出各种图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会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而且在涂鸦的过程中，其实痕迹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痕迹，孩子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杂乱无章的痕迹体会到手部运动和这些痕迹之间的关联，而且呢还可以锻炼到肌肉，手部也会更加灵活。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画圆形，再过渡到椭圆形，之后呢再画方形。刚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孩子们肯定是不会太注重色彩，一般先吸引孩子的都是笔下的线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要带领孩子去认识色彩，一般呢是从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和褐色这些基础的颜色去认识。一旦熟悉了这些色彩，孩子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不同颜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孩子开始学画画的时候，杂乱无章的作品会让父母有些担忧，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教孩子去画太阳、画白云、画花朵，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其实一开始呢，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涂鸦作品应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应该多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些赞美的话语，这样才会让孩子们对画画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对自己作画也更有信心了。父母们也可以通过有趣的形式来教孩子们画画，雨天的话就可以教孩子通过画线条来形容这淅淅沥沥的雨，万里晴空的时候可以教孩子画画太阳。通过这些简单的图形慢慢地抽象出来，可以画苹果、画房子、画花朵，这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能力。

刚开始接触画画的孩子一般呢都是不大胆的，画画也轻轻画，不敢太过用力。这时候父母要多多鼓励孩子大胆去画，努力去画，每次画画都能把画纸填满是最好了。石晓在这里提醒各位父母的是，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所以当宝宝学习画画的时候，不管刚开始画得多不符合爸妈的预期，爸爸妈妈也不要对宝宝表示失望，只有不停的鼓励才会让宝宝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治愈人的美好事物很多，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西瓜，但爱人的拥抱四季皆宜。那种拥抱在一起感受彼此体温的时刻，是再舒服不过了。躺在我怀中。

躺在我怀中，就这么静静地抱着，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脏跳动，只能听到彼此呼吸的声音。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世界太快了，从不等待，让我们很尴尬。这一句精辟的歌词，至今都觉得就是我自己生活的写真。快节奏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求生存，求发展，一个接连一个的人生议题，也把自己往前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停留，没有等待，没有宽容。即便你自己觉得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像个大人一样克制，有担当，同时也活在他人的眼光和期待中。朴树，别，千万别。

0: 朴树在这一首歌里看似循循善诱地告诉你，你要成熟，你要融入，像是自己对年轻人的忠告，但其实更多的应该也是一种反叛式的自嘲，试图打破现实的枷锁。愿此刻听歌的你我都能找到自己对成熟的理解，找到关于未来的答案，走上属于自己的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1: 整个夜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每年的九月份通常是我一年当中工作最忙的时候，人在忙碌的状态之下，内心就很容易抓狂，压抑的情绪无法发泄。这一首歌变成了自我心情的写照，许巍《九月》。

在这个九月的阴郁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看看大海，秋日辽阔的大海，迎面扑来飒爽的海风，应该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离开某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如果他很容易激发我的脆弱、焦躁、不安，而我又无法改变时，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1: 一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

0: 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9: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9: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

0: 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8: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有亩地亩菜
9: 丁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黍子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游啊100斤左右。
9: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1: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

0: 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

0: 欧盟和欧洲联盟已经对乌克兰的经济制裁做出了应对，但欧盟和欧洲联盟的经济制裁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欧盟和欧洲联盟的经济制裁仍然在欧洲开展作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3: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2: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 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3: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2: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5: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精神，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部署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经开区为载体，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校长队伍，强化教师和班主任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把服务群众、护民安宁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探索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新模式，用好招才引智办法，确保各类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会议强调，市第三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一丝不苟、扎实细致做好会务组织、材料审核、后勤保障、安保维稳和汇丰汇济监督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召开。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工商联、总商会换届工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8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育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县介绍了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成效、高中办学特色及本次校际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正式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尚小刚强调，此次两地高中牵手合作，为双方互学互鉴、优势互补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两校以协议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师资互访、联合教研、资源共享，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学生培养，切实把合作成果转化为办学实效，推动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合阳县县长亢鹏表示，滨州、合阳两地教育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校深耕协作，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管理交流、经验共享，合力打造校际合作典范，推动两地基础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后，尚小刚到合阳中学和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实地观摩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社团活动、功能布置等，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经验，为我市优化办学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累有益经验。市委副书记王斌、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8日，我市召开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通报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王斌强调，此次县级领导班子换届是咸阳市委通盘考虑做出的决策，优化了班子结构，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咸阳市委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新任职同志工作。各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

0: 我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兵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6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向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1: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饼等慰问品，同时为热心公益、情系学子的爱心企业代表授予荣誉牌匾。一份份暖心物资，一份份温情关怀，

0: 让留守儿童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学生徐家宝。
1: 这次的研学和捐赠活动不仅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家乡的发展，看到了家乡建设的新面貌，还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79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30睡觉，早上7点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这每天的8个小时。那么在中西医看来呢，午睡对身体的好处也不少。第一点呢，就是消除疲劳，保护大脑。午睡是身体的修复剂，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恢复精力，缓解疲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让大脑的反应变灵敏，记忆力也会变好。午睡的时候呢，大脑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保护抑制，能够得到休息，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好处。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心脏。一项24000人参加的研究显示啊，比起很少午睡的人，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因此呢，西医认为坚持午睡对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和心脏梗塞有积极作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那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西医对于好的看法，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午睡的好处也不少。午睡的时间呢，一般是中午每天的11点到1点这一段时间正对应着我们人体的12经脉之手少阴心经，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因此呢人体的阳气达到顶点，

阴气慢慢生发，正处于由阳入阴的转化阶段。如果能静坐或者睡眠半小时左右，有助于心气的养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吹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11: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12: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11: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

0: 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1: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2: 我就一枪打死他。”“
1: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2: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3: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2: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1: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0: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2: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1: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0: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1: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0: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1: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0: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3: 好好好好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0: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1: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2: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1: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
0: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3: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0: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0: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0: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0: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1: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0: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6: 妈，商量件事儿呗。”“
0: 啥事儿？说吧。”“
6: 你能打我一顿吗？”“
0: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6: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1: 小时候大头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0: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1: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0: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1: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0: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1: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0: 谁干的？

0: 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
1: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0: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1: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0: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0: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1: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
8: 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9: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6: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他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9: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6: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9: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6: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他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9: 这两天正跟女朋友闹别扭呢，别提了。
6: 不行，反正你快点解决啊，我等不了了。
7: 大头不解地问老妈，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1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6: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戒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7: 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8: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7: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他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
9: 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8: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7: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6: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7: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8: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9: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
7: 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6: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7: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8: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0: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2: 那当然啦。
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1: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0: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1: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0: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1: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0: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3: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0: 大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1: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3: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0: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1: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0: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3: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0: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1: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0: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

0: 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2: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3: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琴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琴腔，琴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2: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3: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2: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3: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2: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3: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2: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3: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2: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是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琴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

0: 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1: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0: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
1: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0: 是的，因为它是在周末活动，
1: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儿唱歌呢？
0: 是的。
1: 领唱多不多？
0: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1: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0: 是。
1: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0: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1: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0: 百人合唱团有100多个队员，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最小的也有30多岁。大家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对音乐的执着都是一样的，
1: 对音乐有着相同的热爱啊，走到了一块儿。即便合唱团的成员啊，年龄跨度也算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个合唱团依旧相处的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0: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0: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一天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1: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0: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1: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0: 是的。
1: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0: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一天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1: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0: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1: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秦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0: 好的，唱两句。

0: 哦，傻杯，
1: 好听。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

0: 呀，山的山的软的软的山的山了一个颤一二哟。
1: 他老是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这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0: 好记，理解着记。
1: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0: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1: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

0: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

天，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探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十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志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志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志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志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活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1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
陈植也

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志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志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志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志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志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志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志喜欢用2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不论你身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

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响。

0: 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3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2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6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2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直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直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直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

刚下班的他做炒饭。桂英给了陈植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植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植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植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植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世界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植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3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地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

0: 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趁这场事故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两三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一两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三四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直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直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直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

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植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真是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志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it，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志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

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的肌肤问题。第一种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再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1/3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地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地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出现 T 字区的油腻现象，同时呢 U 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雨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

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中指按压太阳穴。每次按压呢，都要重重地按下去，给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地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地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且呢，可以刺激细胞的活动，促进代谢循环，就像在肌肤当中植入了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够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一字一句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思考我讲的话。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我们只能接受，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慢慢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
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第三，不要悲观对待，要明白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你老是因为愁苦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子，就像你也想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男朋友一样。乐观积极是每个人该有的心态，悲观应该被拒之门外，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之事，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遇到别人的吐槽和抱怨，笑一笑抛在脑后。遇到别人的道歉，笑一笑给予别人最大的宽容。后来我还给叶子讲了学姐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

0: 咱都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2: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0: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壮士英雄易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群贤毕至，少壮贤集，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7年，我们来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合说一段两个人的世界。
8: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9: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8: 那为什么呀？
9: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8: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9: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8: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9: 嗯，
8: 有魅力。
9: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8: 得了，
9: 不行你。
8: 啊，别，您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
9: 啊，
8: 像江河。
9: 江河算什么呀？
8: 啊，
9: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8: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9: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8: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8: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的。
8: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
10: 他漫不过船去。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8: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
9: 哎，
8: 皇帝专门管宰相。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10: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9: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10: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9: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8: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9: 啊，
8: 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9: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啊。
8: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9: 女人就是遥控器。
8: 那男人是录像机，
9: 女人是遥控器。
8: 男人是影碟机，
9: 女人遥控器。
8: 男人是大公鸡，
9: 女人遥控器。
10: 是这样遥控啊？
9: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0: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9: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0: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9: 怎么受优待？
10: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9: 啊，
10: 有孕妇专座。
9: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儿。
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1: 哦，你看那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0: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0: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1: 对，女有彭丽媛；
0: 男有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有郁钧剑；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世界》，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带来一段传统相声，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太平歌词》。
4: 谢谢您。
5: 注意了，
4: 都知道相声一直围绕着这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一直我们练的都是这些。
5: 那天天得练，
4: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5: 是
4: 我们相声的唱分为学唱啊，还有本门唱。
5: 本功，
4: 学唱是学的这些曲艺戏曲，
5: 太多了，
4: 歌曲啊。本门唱
5: 这个
4: 就是指太平间歌词。
5: 对，
4: 没有在夜里唱，这个意境
5: 没有啊。您还夜里唱，什么叫？太平间歌词，
4: 加个间字显得安详。
5: 那玩意儿谁敢？

0: 听了呀。
1: 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1: 哎，
2: 是我们相声的本门唱。
1: 是，
2: 过去唱太平歌词有几位老先生唱的特别的好，
1: 您说说。
2: 有一位王兆林先生，
1: 知道，
2: 吉平三先生，
1: 大家呀，
2: 王长林先生，
1: 都是高人。
2: 三位老先生太平歌词唱的特别的好。
1: 是啊，
2: 但是很遗憾，
1: 怎么呢？
2: 这三位老先生呢，都已经故去了，
1: 哦，不在。
2: 太平歌词呢，现在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1: 也没这么邪乎，
2: 尤其像我们八零后的相声演员
1: 啊，
2: 会唱太平歌词的没有了，
1: 没那么绝对，反正唱的少。呦呦呦呦呦呦，
2: 幸好我还健在。
1: 怎么了这位？哎哎，好，行了行了。
2: 就是
1: 您这乐，您这乐不是好乐，
2: 就是这
1: 你
2: 我
1: 怎么了？
2: 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1: 什么呀？
2: 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
1: 啊，
2: 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1: 是，
2: 我是很有希望和那三位老先生站在一起的。
1: 嗯，你早该找他们去了啊，去吧。哎，
2: 找他们干什么？
1: 你们这儿凑桌麻将啊？
2: 没明白什么意思。
1: 您别这么狂，
2: 就是说我唱太平歌词
1: 啊，
2: 他们都不会。现在八零后就我会唱太平歌词。
1: 谁不会呀、啊？谁不会？别这么吹，年轻人唱的不错，别这么狂，会唱人多了，
2: 多了
1: 多了。
2: 谁？
1: 哎，
2: 谁会唱？哎，说出一个。
1: 干嘛？
2: 说
1: 干嘛呀？
2: 八零后谁会唱
1: 啊？
2: 我就地摔死他。谁会？
1: 就你这体格还撒这狠呢？
2: 嗯，
1: 嘿嘿嘿，甭耍横。我刚说完，会唱人多了。咱俩摔一试试。
3: 来。
2: 你会唱
1: 啊？
4: 摔死他。
2: 还有谁会？
1: 是
2: 侯振鹏会吗？
1: 哎呀，行了行了，
2: 你给我摔，你难度小点。我
1: 行了行了，别这么说话，知道吗？
2: 这个
1: 是，
2: 我承认你会唱。
1: 哎，
2: 我的搭档
1: 完了吗？
2: 路遥，
1: 哎，
2: 跟我搭档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1: 八年多了，
2: 长期跟着我
1: 啊，
2: 耳濡目染，
1: 哎，
2: 傻子也学会个一段两段的，对不对？
1: 我跟你学的，
2: 但是啊，你没我会的多，对，这个你要承认啊。
1: 谁
2: 啊？没有，
1: 你会的哪段我不会啊？
2: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我会的你能都会吗？
1: 可不是吗？
2: 我会的那个啊，你别说你会
1: 啊，
2: 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叫什么。
1: 嘿，你要这么说呀，
2: 啊，
1: 您唱一段，您唱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信吗？
2: 是这话？
1: 抬杠啊你！
2: 哎，今儿在这儿当着咱天津父老乡亲
1: 啊，
2: 我唱出上句儿，你要接不上下句儿怎么办？
1: 接不上来
2: 怎么办？
1: 当着大伙的面磕头拜你为师。
2: 我收了，
1: 他收了，
2: 啊！您各位见证人啊，咱一会儿旁边摆师大典。
1: 哎，行行行行行，啊，什么您就收了？
2: 你说我收了，
1: 不是我要接上来怎么办呢？
2: 就我唱出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
1: 这怎么办？
2: 接上接上吧。
1: 哎，你倒不抬杠啊！
2: 我磕头拜你为师，
1: 那可以。
2: 咱现在开始，
1: 真是
2: 你接不上来，
1: 我非得教训教训你。
2: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1: 你来呀、
2: 啊。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秦贤王名叫韩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他设计。哎，
1: 耳朵有毛病啊，是怎么着？这都跟您唱好几句了。您这段要没猜错的话，好像叫韩信算卦，对吗？这段啊，我会。
2: 会吧？
1: 哎，
2: 下去吧，
1: 下去。
4: 磕头啊！
1: 下去干嘛去？对，人说的磕头啊，
2: 不是。您这不知道内情，您这是
1: 啥？
2: 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2: 这段是我知道他会，
1: 不，
2: 但是我故意要唱这个。
1: 没听说过，
2: 这不是
1: 您知道我会，您唱，
2: 这是有原因的
1: 啊，
2: 就是因为我。

0: 两个是一师之徒，
1: 对对啊，
0: 所以说我唱一个不会的
1: 啊，
0: 我们俩这话呛到这儿了，他磕头拜我为师，
1: 是
0: 这回头他不会，他磕头拜我为师，管他自己媳妇叫婶儿，这个不合适，
1: 哎。
0: 给你个
1: 机会，对不对？合着我降辈儿，他不降是吧？
0: 给你们留个面子，对不对？
1: 哎哎哎，甭说这，甭给我留面子行吗？
0: 啊，
1: 甭给我留面子，您就唱那我不会的。
0: 那行，你要有这话的话，那好吧，咱现在开始。
1: 啊，行
0: 行吧，这段你肯定不会啊。
1: 来呀，
0: 你完了，听着，那隋炀帝不到他行事凶，师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那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这钢唱扔，有许多的老中粮都辞别了王的家呀，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1: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柿子教的。白唱啊。哎，这段我也不敢说会啊，好像是秦琼关震对吗？啊
0: 啊
1: 啊！啊呀，这段啊我会。
0: 啊，对对对对对。这段他会啊，这段叫秦琼观阵。
1: 哎，我会，
0: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1: 啊，是
0: 我特别喜欢。后面数阵，我都没事，我老唱。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1: 啊，
0: 我要唱3个整遍。
1: 怎么不怕脱肛啊？
0: 就每一次我就唱的时候，我就老觉着就是隔壁有人偷听。
1: 哎，你说清楚了，
0: 你蹲坑听刺儿，对不对？对吧？这
1: 我没想到啊，
0: 偷听他把我动作都给我学下来了，
1: 这我没想到。
0: 啊、
1: 不是您受累，您蹲坑还有这姿势是吗？
0: 你别管，偷听的不能算，对不对？偷听这咱不能算吧？真矫情，
1: 自己会的。完了
0: 啊！
1: 别说了，这么着回想
0: 啊，
1: 头一段啊不算，二一段白饶，好不好？哎，你再接着唱。哎，你唱可是唱啊，你就唱一个谁都没听过的，谁全不会的。哎，还甭说您上厕所，就连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哼哼不出来的那个，来一段成吗？
0: 行，这段你就不会。
1: 来呀，
0: 听着。侍从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投祖爷寿高家辉命短，六个人聚在五行中，谢谢家主那个焦虑帮买卖，还不敢干嘛干，你要死是吧？你要死是吧？你
1: 干嘛呀？这个不至于，咱没那么大气性啊。干嘛您站住了，站住怎么了？这您落住了，好，他快飞起来了，你这让我找一绳给你拴上点，你不要紧的啊。别早急啊，我还没说完呢。您这段好像叫太公卖面对吗？
0: 太公卖的还是拉面。从现在开始，
1: 哎，
0: 刚才那3段都不会，
1: 哎呦，
0: 从现在我再来一段。你要再会的话，我今天我不活着离开天津。
1: 什么模样这是？
0: 气蒙了我了，
1: 五官都挪了位了。您这个没
0: 事，这回再来
1: 气，
0: 再来这段你要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留到这儿，我都不走了，行吗？
1: 你甭说这，
0: 再来，
1: 干嘛呀、啊？
0: 带着板正，
1: 这位都快帕金森了，
0: 太气人了。
1: 不要紧的，
0: 来，这段你不会啊
1: 啊啊！你要唱你就好好唱啊，
0: 听着。
1: 你这是逗猫呢。
0: 哎，这段你不会。如何行了，就这段。
1: 你一惊一乍，我躲开你啊。
0: 听好，这段你不会啊。
1: 不会你唱啊。

0: 唱、啊？
1: 你唱不唱？
0: 唱，
1: 哪有这么多身段呀、啊？还这姿势，什么舞技翻板？你这个什么身段？这是
0: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
1: 啊？哪老先生？刘先生教您这姿势？
0: 没有。你肯定不会了，
1: 唱啊！
0: 听着，
1: 那庄公先有，
0: 行了
1: ，各位，您都是懂的，这是没辙了。哎，就这段子，您还好意思拿出来唱呢？这天津老观众都会唱，知道吗？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这是劝人方。对吗？
0: 不对呀、
1: 啊，错不了啊！
0: 不对呀、啊，猜错了！呦呦，这段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1: 您不是您这就是劝人方？
0: 我这怎么可能是劝人方呢？
1: 大家可都听见您唱了。
0: 对，听见什么了？
1: 您唱《庄公闲游》。
0: 是啊，我唱的《庄公闲游》
1: 啊，出趟城西。
0: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出城西了吗？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1: 哎，不是，我不管他这个。
0: 你这庄公闲游出城西都知道，老观众都知道，那是劝人方。我能唱劝人方吗？
1: 是我也
0: 我能唱劝人方吗？
1: 不，您这老憋着动手不行啊！
2: 不动就废话，不动手怎么办呢？
0: 这去咋着什么急？你听我唱啊！
1: 我拦早了是吧？
0: 对呀、啊，听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
1: 城西北？你出哪儿？
2: 出城西啊？
0: 我出城西北。我去新疆，你奔西藏
1: 啊！嗨，那跑不了那么远。
0: 自己说，这段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0: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
0: 不会唱，不会唱，你不服你？
1: 您就一个字跟我不一样啊？
0: 谁说的？传统太平歌词后边当当当好几百句全不一样。
1: 哎，接着往下来。
0: 我下来。
1: 您往下唱，
0: 听着。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你说你那什么词儿？
1: 我这就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0: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差距啊！
1: 啊，
0: 你那是骑驴，
1: 是，
0: 我是骑老太太，
1: 不是骑老太太。
2: 什么话？
1: 老头抽你！
0: 我这是个老太太，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0: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服吗？
1: 不服。
2: 怎么还不服？
1: 您后面有准词没有？
0: 太平歌的传统的好几百句呢，
1: 您往下唱。
0: 往下。
1: 哎，您唱一句这怎么服啊？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啊，
0: 说这一日啊，这个老太太
1: 哦，
0: 家里带着有点闷得慌啊，
1: 哦，
0: 他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1: 您这词儿可够白的啊！溜达溜达啊！
0: 老太太出了门
1: 啊，
0: 上了外环。
1: 哎，老太太走着上外环啊，
0: 发现自己没有汽车跑得快。
1: 嗨，我明白呀、啊，
0: 老太太
1: 啊。
0: 下了主路
1: 啊，
0: 来到了服务路。
1: 哎呀呀，还赶晚了这玩意儿，这家伙
0: 啊，来到了
1: 啊，哪儿？
0: 这里，
1: 这
0: 听相声。
1: 啊，跑这儿来了，
0: 正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1: 哎呀呀呀，行，
0: 回到
1: 家
0: 啊，

0: 做了4万多个俯卧撑。
1: 哇，这好体格。
0: 那了啊，老太太有点累了
1: 啊，是累了。
0: 哈哈笑
1: 啊，哈哈笑，
0: 吃点药
1: 啊，反该给你匀点药了啊。
0: 睡一觉
1: 啊，啊是。
0: 睡着了
1: 啊，睡着了。
0: 去世了，
1: 这么好，哎，完了，哎，这个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听过吗？
0: 听过
1: 啊？这段会吗？啊？不会不会，
0: 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反正这段你不会吧？
1: 哎，
0: 挑了一段你不会的，
1: 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可是再来一遍，就刚才您这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什么上外环，我可都记住了。您要唱错了，给您叫道好。二有一个跟您提一个小建议，这个东西您就不用打了，没板没眼没辙没韵，这叫什么玩意儿？您就唱就完了啊！咱给他盯着点，唱错了咱给他一大户，好吧？我这脑子差点，您帮我都记着点啊。他唱错了，您可盯着他。
0: 你们以为我真的唱不上来吗？
1: 你来呀、啊，
0: 听词儿，
1: 哎。
0: 那庄公先要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对，
0: 这个老太太
1: 啊，
0: 经抢救以后还了阳。
1: 哎，
0: 这回上中环，
1: 脑子圈小。
0: 不是，怎么着了？
1: 又怎么老太太又活了？
0: 我把她骨头活了，给你唱续集。
1: 不行不行，这不是连续剧，我们就听头了那段
0: 啊。你想听刚才那段一字不落原原本本的再来一遍？
1: 就这意思，
0: 我哪记得住啊？
1: 还是骗子。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回响和路遥的太平歌词。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李金斗和陈永泉这对相声名宿，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武松打虎。
3: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4: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3: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4: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3: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4: 嘿，你全行啊。
3: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4: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3: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4: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3: 武松打虎，
4: 哎，
3: 您扮演谁？
4: 我扮演武松啊。
3: 我呢？
4: 你不是多面手吗？
3: 啊，
4: 你来个一杆四。
3: 一杆四，
4: 前面的九宝
3: 啊，
4: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没问题。
4: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3: 哦，分出表演区来。
4: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3: 您请。蹦嘟儿光前

0: 这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0: 二斤酒包，寒脸神，
1: 筐拆筐，
0: 酒包。
1: 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嗨，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

0: 朕知，
1: 请到里边。
0: 带奴
1: 是
0: 抗臣，
1: 抗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0: 哎呀，客官，你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3: 什么毛病这位？
2: 难道怕俺无偏不成
0: 啊？
2: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3: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这哦，耗子呀。
3: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2: 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命。
1: 怎么着？
2: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
2: 抬抬抬抬抬
1: 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抬
2: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2: 啊！搭菜？
1: 对呀。
2: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比酒贵。
1: 我给您别喝呀、啊。
2: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印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哎，大喊红八印，
1: 怎么着？
2: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那。
2: 买酒饮。

0: 一场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酒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

0: 晚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斗，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生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往哪儿住啊？
1: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1: 不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个。
0: 真巴得龙苍龙菜得苍，菜菜菜菜菜。
2: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打我打。
2: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呀，
0: 我打。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2: 看去去去去去去去，
1: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了？
1: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娘
1: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营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营，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
1: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1: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味儿？
3: 你哭什么呀？
1: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1: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3: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3: 嘿，
1: 走着。
3: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接打官司。
3: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1: 少说废话，走着。
3: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走着。
3: 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1: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3: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3: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骨质处理的呢。
3: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1: 好，我叫板你打架吧。
3: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3: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了灯台。
1: 你是何人呐？
3: 小人姓吴，敏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3: 只因这样敢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讲？
3: 被小人打死。
1: 打死了！
3: 不，怎么？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3: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3: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3: 县里指着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3: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3: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不送你可知罪？
3: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3: 你说吧。
1: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日八二九二四二四的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查虎区，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3: 空怎么样啊？
1: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3: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3: 去你的吧。
4: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曲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欢乐曲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战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

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诗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巧包裹着光的胚胎。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

0: 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4: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盐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2: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

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

0: 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0: 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0: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

0: 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

0: 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

0: 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过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精神，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部署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经开区为载体，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校长队伍，强化教师和班主任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把服务群众、护民安宁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探索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新模式，用好招才引智办法，确保各类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会议强调，是第三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一丝不苟、扎实细致做好会务组织、材料审核、后勤保障、安保维稳和会风会纪监督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召开。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工商联总商会换届工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8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新。

0: 与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县介绍了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成效、高中办学特色及本次校际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正式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尚小刚强调，此次两地高中牵手合作，为双方互学互鉴、优势互补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两校以协议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师资互访、联合教研、资源共享，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学生培养，切实把合作成果转化为办学实效，推动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合阳县县长亢鹏表示，滨州、合阳两地教育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校深耕协作，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管理交流、经验共享，合力打造校际合作典范，推动两地基础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后，尚小刚到合阳中学和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实地观摩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社团活动、功能布市等，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经验，为我市优化办学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累有益经验。市委副书记王斌、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8日，我市召开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通报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王斌强调，此次县级领导班子换届是咸阳市委通盘考虑做出的决策，优化了班子结构，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咸阳市委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新任职同志工作。各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 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6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主楼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气势恢宏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然成型，整体工程轮廓清晰，初具雏形。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开展主楼主体内部支撑架体拆除工作。位于建筑主体东侧的设备用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上部附属结构施工，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中建西北院滨州博物馆项目经理王笑：
1: 目前滨州市博物馆项目目前主体施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混凝土以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6月份左右会将整体工程进行交付。
0: 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标志性文化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各阶段施工任务稳步落地，项目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展览陈列、社教研学、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地标，是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2: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 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饼等慰问品，同时为热心公益情系学子的爱心企业代表授予荣誉牌匾。一份份暖心物资，一份份温情关怀，让留守儿童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学生徐家宝：
3: 这次的研学和捐赠活动不仅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家乡的发展，看到了家乡建设的新面貌，还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营养价值高的水果，蓝莓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边走边抓起一把清新的蓝莓丢到嘴里，体验口口爆浆更过瘾的感觉了。那么天天吃蓝莓会发生什么呢？很多网友说能够让皮肤变白，视力变好，这些都是真的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蓝莓的养生功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蓝莓经常被人们称为十大水果之王之一，网上流传的超级水果名单当中也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蓝莓的营养到底如何呢？说到蓝莓的营养，大家通常会提到两个，花青素和维生素 C。 蓝莓的维生素 C 通常有每百克10到34毫克，最高的也只有每百克34毫克，这个含量在果蔬界只能算中等水平的，比草莓、猕猴桃、大枣等其实都要少。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数据显示不同品种的蓝莓营养成分会有差异，最高的可以超过每百克400毫克，这个在果蔬界确实是算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能够缓解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功能发生病变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种，比如第一，甲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常见的症状是食欲增加、多汗、震颤、睡眠困难。第二，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嗜睡、便秘、肌无力等等。第三，甲状腺肿是甲状腺的不规则生长，可能表现为甲状腺整体肿大，也可能表现为不规则细胞生长导致甲状腺中形成一个或多个肿块结节。第四，甲状腺结节呢，则是由于遗传、环境等多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异常的团块结构，病因复杂，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说缓解甲状腺其实是一个病句，可能他想说的是促进甲状腺健康吧。确实有一些研究认为蓝莓含有维生素 C 有助促进甲状腺健康，不过在水果中蓝莓并不算维生素 C 特别丰富的食物，而且维生素 C 的确是一种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它对甲状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如果真的有什么甲状腺功能的疾病，健康饮食吃点蓝莓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要遵医嘱，合理定时吃药。说蓝莓能美白，主要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能够抑制酪氨酸被活化，这样酪氨酸就不会变成黑色素了，就能够起到美白的作用。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充足的证据。不过维生素 C 还是组成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原料，对于皮肤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可以认为补充维生素 C 对皮肤可能有一定好处，但是美白作用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有效，想要美白还是要做好日常的防晒。而且呢，蔬菜水果中啊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平时注意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就可以。况且蔬菜水果本身就有益健康，如果要额外补充维 C 的话，买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吃蓝莓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对视力好。说吃蓝莓对视力好，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花青素。的确有研究发现，花青素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生长是具有促进作用的，提示它可能对保护视力也有潜在作用。不过，花青素对视力的益处，目前的证据并不充足，蓝莓也不能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欧洲食品安全局曾经对另外的一个含有花青素的水果黑加仑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它改善视力、促进暗视力的健康声称是证据不足的。那作为一种水果，蓝莓有水果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特点，味道也不错。如果你喜欢吃，当然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相信蓝莓那些夸大的健康功效，那我就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呢，目前关于蓝莓的各种健康功效，基本上都是从它花青素的抗氧化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而且声称的健康功效存在夸大的嫌疑。而且呢，花青素并不是摄入的越多越好，花青素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它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但是过多的花青素还是会妨碍矿物质的吸收。贫血缺锌的人群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胃肠道不太好的人群也不建议吃太多。蓝莓的价格呢并不便宜，通常一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很少安安静静地用原倍速看完一个视频或者一部剧了？但其实，当我们回头问一圈我们身边的人，现在不开倍速刷视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代人似乎集体进入到了一个倍速时代，大部分人打开一个视频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倍速开关，开始用两倍速甚至是三倍速浏览这条视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早在2019年，新京报的调查显示，18到40岁的观众群里就有将近70%会使用倍速来观看视频，而几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比70%更高。甚至有人调侃道，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很闲？看剧不用倍速。为什么如今的我们丧失了原速看剧的能力呢？2022年发表的一项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当中显示，91.6%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60%的人平均加班1小时，84.7%的人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也就是在下班后仍然要关注工作消息。过长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是休闲时间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也让现代人普遍面临着一种慢性时间压力，指的是人们由于持续的